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4: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5: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6: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7: 请过来检查吧。
6: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4: 嘿，心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5: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4: 我的老天爷呀！
5: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8: 妈妈，
4: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8: 妈妈，
2: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1: 哈兰比，
8: 哈兰比。
5: 什么是哈兰比？
2: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9: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7: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4: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6: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2: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4: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7: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2: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9: 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10: 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0: 在呢？
1: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2: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0: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3: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4: 我觉得嗷这名字就挺好的。
5: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6: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0: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1: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1: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0: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3: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7: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5: 哦，这个值得一试。
0: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7: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8: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7: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8: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7: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2: 好主意，大西西，
8: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7: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8: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7: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8: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6: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7: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3: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2: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阿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7: 没问题，队长。
9: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7: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0: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1: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0: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7: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2: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3: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7: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2: 真是个绝佳计划，大西西。
7: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
12: 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13: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12: 好吧。
0: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阿欧，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1: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0: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1: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0: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慢点来，一二三，

0: 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1: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2: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0: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3: 点心吃了。嗯，
4: 晚点再吃吧。
1: 追跟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5: 妈妈，
0: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2: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1: 我也看到了。
2: 等一下，奥去哪儿了？
0: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1: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0: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奥了，
1: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0: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6: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2: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1: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6: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6: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6: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0: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

0: 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叫什么名字？
12: 向远生。
1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1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杰，海巡彩绘。
16: 他，
1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8: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1: 我会一直查下去。
1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1: 我必须知道真相。
1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伤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哼，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3: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2: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1: 什么战略眼光？
2: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1: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2: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2: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嘿，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2: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1: 多好条件呐！啊，
2: 你说呢？
1: 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4: 小妹儿，江经理好。
1: 啊，吃饭去啊？
4: 吃饭去。
1: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4: 就这几天了。
1: 啊，行了，就去吃饭吧。
4: 哎，好。司令送号。
1: 就这样子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5: 啊，顾主任，
6: 哎，大范，
5: 哎，大范，

0: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1: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呢？只顾问。
1: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0: 哎，哼，我要能打，还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受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
1: 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
1: 亚飞，
2: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1: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嗯，走。
0: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嗯啊。
1: 嗯，谢谢啊，谢谢你。哼，
0: 你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5: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5: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5: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啊，来了，
6: 来了。
7: 鼎副参谋长，好，
6: 好好，坐下。
7: 姑姑好，
5: 好好好，好啥好？
7: 坐。
6: 你坐这干嘛？
7: 厨房帮忙去。啊。嗯。
6: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啊？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吃饺子。哎，
4: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伯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得不好。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行，你拿酒来。
4: 哎呦，
5: 哎，谢谢。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春华，这
5: 谢谢。
4: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热，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什么这孩子？
4: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
4: 等一杯，
3: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4: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
8: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8: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这是，好，准备饺子。
8: 好，
3: 吃饺子。
6: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6: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挡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

0: 我把它干了啊！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蒋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3: 就是，你喝了算了。
4: 干了他。
0: 喝。
4: 好，好，好，那干，那干。
3: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惊！
5: 喝猛了，
3: 大口吃，管用管用。
5: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0: 当然了，
2: 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
0: 嗯，
3: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3: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我撂了啊。
0: 哎。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样的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

0: 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亚飞，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3: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3: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3: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3: 还真有眼光。
4: 送鱼来了。
5: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5: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飞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4: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5: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3: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5: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3: 哦，钓着鱼了？
5: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3: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5: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3: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5: 杀两盘？
3: 杀两盘？
5: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6: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7: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6: 谢谢啊。
8: 指导员，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0: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1: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2: 指导员
0: 啊，
2: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0: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2: 哎，
1: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呀、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0: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1: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3: 亚飞。
2: 部长，
4: 哎，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

0: 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

0: 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懂，
4: 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

0: 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00-980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8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
3: 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4: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就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看

0: 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妈，妈，
1: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啊，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2: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3: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3: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3: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4: 吵什么呀？啊？
2: 问你女儿。
4: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
4: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4: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4: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2: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4: 算了，你就让
2: 他
4: 走吧。
2: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哎
4: 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4: 冷静，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4: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2: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5: 首长，嗯，
2: 坐吧。
5: 啊，不用了，
6: 让你坐你就坐嘛。
5: 是。
6: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5: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5: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5: 真的，真的没谈。
2: 亚飞说有。
6: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5: 真的没谈。
6: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5: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啊？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5: 什么事儿？
6: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5: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
2: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5: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5: 是。
2: 哎，小鱼啊，
7: 到了。
1: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5: 知道了。
1: 走吧。

0: 对啊，再见啊！他是谁啊？
1: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这是乱弹琴。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3: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1: 什么意思？
0: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有这回事儿？
0: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桶心。谁说不是？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哈，
1: 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
4: 那是剃头挑子吗？怎么样？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卫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你就骄傲啊？
5: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帮子29仓库及13处理员，明天就去报到。
4: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是有点奇怪，
5: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哼，
4: 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
6: 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5: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也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
1: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1: 只要他喜欢就行。
2: 没立场。
1: 哎，
2: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0: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这说什么话？
3: 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
0: 还没有。
1: 怎么了？是不是好娇？我是叫不够睡。那你找阿妮要干嘛呀？我不想活了，想死。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那剩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这实话，那就干嘛？我来。说。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哎，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有赶紧的。
4: 这儿。
1: 小丹来了。
4: 啊，拜拜。
1: 哎，
0: 吃了吗？
1: 啊，吃过了。你呢？
5: 我也吃了。
1: 啊，你阿姨在家呢吗？
4: 啊，在呢。
0: 在屋里呢，你去吧。行。阿姨，阿姨，哎，小丹啊。哦。
5: 阿姨，收拾东西呢。
0: 哎，你这过去的衣裳，你
5: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0: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6: 亚飞在家呀，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是吗？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亚飞，啊，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6: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手平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管我！
7: 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6: 拜拜，亚飞，你饶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7: 你是他娘的什么人？半吊子死药，吃了。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
3: 学半年。
0: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3: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3: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3: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4: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3: 好。
0: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4: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0: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4: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4: 我逗你的。
5: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下啊。
4: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5: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4: 你还见过我姐啊？
5: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6: 跟你家睡了？
7: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6: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7: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6: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7: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6: 这次道理，喜忧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0: 来。

0: 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2: 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说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
1: 哎，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啊？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怎么？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什么劲儿啊！风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

0: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

0: 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5: 还是很专业的。
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贝勒伯里望您笑。
14: 这蒜苔有什么营养啊？
15: 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6: 猪肝炒蒜苔，
15: 含铁最高的动物内脏就是猪肝了。
17: 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叫猪润。
18: 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14: 这搭配也有讲究，超级简单呀、啊，这就更好了，是吧？
15: 更好了。
19: 淮扬小草黄，哦，切成薄片。下面我们开始卷，煎的有点焦黄焦黄的、啊。好，这个吃就这么简单啊。啊，
20: 小炒菜啊。
19: 哎呦，
20: 我家厨房
21: 开饭喽！
22: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5: 欢迎回来。
2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啊？
22: 保护家人。
23: 这个说法很牵强。
24: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25: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2: 他可喜欢我了。
2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2: 他们行动了。
27: 抓错人了。
22: 什么？哎、
26: 你咱仨还有谁？
28: 哎，肖远胜来了。
2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9: 保护正义，保护百姓。
3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来电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哎呦！

0: 毛笔，烧腿，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对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

0: 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1: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2: 对，
3: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4: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1: 是
0: 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1: 王姐，
6: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7: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6: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7: 啥意思？
6: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7: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6: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6: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7: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6: 我走了，阿姑。
7: 走吧。
8: 小飞啊，过来一下。
6: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8: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9: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6: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9: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6: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7: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6: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9: 多嘴多舌。
7: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6: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
0: 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6: 妈，我爸呢？
10: 买馒头去了。
6: 他怎么老哭啊？
10: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6: 哎，好了，来，过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10: 不哭，
6: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0: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6: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11: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6: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0: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1: 啊，不哭，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0: 饿什么饿？刚吃完。
11: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0: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11: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0: 好了，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6: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10: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6: 你试试。哎呀，哎呀，真讨厌。
10: 好，行了，
6: 这不是找事儿吗？
1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6: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1: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6: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1: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1: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2: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1: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1: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1: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2: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1: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2: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2: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1: 来
4: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不会。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啊。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0: 那你交给谁呀？
1: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0: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1: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啊？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
2: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2: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2: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2: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

0: 我来跟他配对，我跟他跳。
1: 您来跳
0: 啊？
1: 您行吗？
0: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哎，

0: 呦，
1: 哎呀，
2: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2: 我就轻轻的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2: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继续练。
1: 安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哟，不是，咋？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那么自己累。
1: 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呀？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老丁。哎，接电话。你打不接？
2: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1: 你咋这么肯定啊？
2: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来，啊，啊，你的电话。
3: 谁呀？
1: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2: 电话还挑肥拣刺的，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不接了，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2: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2: 是我要干啥来着？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2: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
2: 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是吧？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4: 嗯，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4: 什
2: 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2: 这确实是个问题。
4: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2: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4: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
2: 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4: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4: 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

0: 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1: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啊？你还咒我腰扭了。
0: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0: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1: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3: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1: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4: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葛老师，王叔叔。
5: 哎呀，亚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4: 来了吧。
5: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6: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4: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5: 那叫他来啊。
4: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7: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除了去吗？
4: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3: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爷爷，哎呦，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啊。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行，我让你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
3: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好了。嗯。啊，不吃。哎，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二大。
6: 哎呀，这一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
0: 来，转一圈，转。好，再上去。
7: 哎呦，疼死我了！
0: 有那么疼吗？啊？
7: 我踩踩你。
0: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7: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0: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就
7: 踩了一下。
0: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接着练吧。你
7: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0: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上去！
1: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8: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1: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义灭亲。
3: 怎么样？
1: 这是我妈妈，
7: 不是你妈是谁妈？
1: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7: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7: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7: 你就吹吧你。
9: 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7: 切，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0: 怎么不好看呢？
1: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0: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10: 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10: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10: 内行说不上。
0: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

0: 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1: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1: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1: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4: 怎么了？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
5: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5: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5: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5: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5: 不行不行，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6: 风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

0: 县前五十个名额。
1: 抢到了，我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随时随地检测，简单方便又安全。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1: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啊，监测睡眠、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都不要钱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0: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八大指标，发现异常立刻提醒，紧急呼救，守护安全，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八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一键链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简单方便好操作。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能打电话，能看信息，能看天气，能听歌，还能记步数，更主要的是能测健康。手机、血压计、血糖仪、计算器、运动手环，只需一块智能健康手表，其他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紧急呼救，平安相伴。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1: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你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八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给张姐打个电话。
6: 你好啊。
3: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 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等8大数据。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啊，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又会建议您放松。时刻监测身体8大数据，全面精准守护健康。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报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

0: 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全面高清大屏，超高透视效果，眼睛不好也能看得清。佩戴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随时随地检测，简单、方便又安全。

0: 我只花了99元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1: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啊，监测睡眠、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都不要钱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0: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1: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1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7: 叫什么名字？
18: 向远生。
1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2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1: 水手杰，海军才会。
22: 他
1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9: 我会一直查下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我必须知道真相。
2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9: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4: 超爱生活，
2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4: 超爱科普。
2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4: 超爱美食，
2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0: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

0: 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嗯，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姜亚泽可真敢干。嗯，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0: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2: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
2: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我哪知道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
1: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
2: 我也回家睡觉去。哎呦，
1: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给我出去，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哦哦，不哭不哭。
4: 姑父，辛苦了。嗯，
5: 心不苦，命苦。
4: 小宝贝儿，
5: 你手里拿的什么？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4: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5: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4: 我爸呢？
5: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3: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3: 你干什么？
1: 哎呦，
0: 咋了？贾飞咋了？
1: 腿断了。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3: 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0: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生了，
0: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
0: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3: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0: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0: 哎呦，姑父，你别说了。
4: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4: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4: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4: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4: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4: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4: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4: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4: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4: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4: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3: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0: 你吹什么呀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3: 答应人家的事儿，

0: 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0: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1: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0: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0: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0: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0: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咂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3: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3: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3: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1: 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3: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3: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3: 哼，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4: 吃了吗？
2: 你是问的哪一顿呢？
4: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2: 你们来上班来了？
4: 过来帮帮忙。
2: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4: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2: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4: 哎，这事儿你
5: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3: 那应该怎么办？
5: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3: 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0: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所长。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3: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0: 你有肉扶着吗？
3: 馒头啊，正好去。
1: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0: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1: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你医生让我回来喊。
3: 哪个医生说的？怎么？

0: 什么混蛋？
1: 柴医生。
0: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小心点。
0: 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
2: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2: 你才知道啊！完了。
1: 爸。
0: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我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0: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0: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1: 神气什么？哼，
5: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那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2: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2: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加油呗，给我拿酒去。哎，
6: 我来吧。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
6: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2: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6: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2: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6: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1: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6: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2: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6: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对，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6: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2: 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
1: 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哎，他姑父，陪你喝。
2: 哎，还反了。

0: 你这是蹬鼻子上瘾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1: 他还能出去跳舞，
0: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2: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3: 那是，也不看谁挑的。是你还是我姑父呀？我们俩都有。
2: 敏敏，敏敏。
4: 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哎，
2: 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哎，
0: 不不不，不要了，红了，够了，气色好。嗯，他们在干什么呢？
4: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0: 再怎么打扮。
2: 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5: 亮啥呀？有啥可亮？
2: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哎，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爸。
2: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0: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
2: 马屁精！走了，走了，快点，
0: 我们走了。嗯，走。嗯。
4: 姜，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1: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2: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
2: 闹了半天。
1: 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3: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顺簧啊？
1: 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3: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1: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嗯，
1: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3: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
1: 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精工章程还有你的一半了，
1: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3: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
1: 切，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羡慕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你们俩啊，2-1。 我说不过你们，
4: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
1: 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3: 好，
1: 好，
3: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1: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1: 想变卦呀？
2: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
1: 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2: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其二是什么呀？哎，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1: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2: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7: 来车
2: 了，包总来了，
8: 婶，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走走。
7: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9: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7: 就是
2: 走，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2: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呢？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1: 嗯，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2: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2: 行，
8: 哦，那我上车等着我们。
7: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那
5: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1: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板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风
3: 景。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

0: 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

0: 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

0: 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

0: 连通乐宝也不糊里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0: 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周好，天气晴好，气温再创新高。今天我省多个地方将出现当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天气。一般在气象学中，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时呢，就是高温天气了。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廊坊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在35、36度，张家口甚至能够达到37度。个别地方呢，此次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2天，像沧州就是其中之一，15号高温才会下线。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范中暑。雷雨又将上线，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将会率先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预警信息，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今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高火险或极高火险，旅游或者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6到20度。西柏坡晴，32到20度。南大港湿地晴，32到18度。坪山、腾龙山晴，32到20度。塞罕坝多云，27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1度，浪高0.8米，最高潮18:20，最低潮2:30。唐山海域水温13.9度，浪高0.7米，最高潮0:02，最低潮6:22。沧州海域水温18.5度，浪高0.6米， 最高潮0:59，最低潮7:23。感谢收看天气。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
2: 那还得我下。
1: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3: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4: 谁的车啊？停这儿！谁的车？有人吗？
3: 我的车，我的车。
4: 怎么停这儿啊？
3: 孩子生病，着急呢。
4: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赶上再聊哈。
0: 行。
3: 哎，车，车。
4: 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4: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4: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5: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4: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4: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4: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0: 是吗？太可怜了。
4: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
0: 王海洋当教授。

0: 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1: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2: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2: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话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3: 买菜去啦！
4: 哎呀，长尾巴了吧？
5: 哎呀，
4: 自由了吧？
5: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4: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5: 但愿吧。
4: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3: 你看，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4: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5: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4: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5: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4: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5: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4: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总小姐，需要帮忙吗？
1: 汪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着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0: 哎，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0: 哎呀，
1: ！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2: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2: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
2: 嘿，
1: 走了。

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不是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太有情调了。对呀，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

0: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喊了你好几声呢。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1: 带来一个小朋友。哦，那是不能去。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不正伟没跟你一块儿啊？
1: 哎呀，
0: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1: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0: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1: 生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0: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0: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0: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1: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0: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1: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2: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0: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3: 回来了。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3: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0: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0: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3: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0: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3: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0: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3: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0: 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飘的一头热。
3: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0: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3: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0: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3: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啊，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真的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0: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3: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0: 她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3: 放她娘个屁！确实，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0: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3: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3: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3: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呢？

0: 拖到现在啊？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
0: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手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2: 哥哥吃饭。
1: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1: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3: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1: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嘿，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这，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2: 他多什么心呢？
0: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2: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3: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4: 我们没秘密。
3: 没秘密怕我偷听？
2: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3: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2: 我们没秘密。
3: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4: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2: 啊？
3: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2: 睡了？
4: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2: 我哪个样子了？
4: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2: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
4: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2: 这手

0: 机里头还能写信？
1: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0: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1: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0: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0: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1: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0: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1: 他睡觉你不睡啊？他睡觉可比你晚多。
0: 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看电视干什么呀？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
0: 几点了？
1: 都11点了。哎呦，真能耗。 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没想到，哎呦，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落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1: 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呦，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3: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5: 风景。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3: 嗯，
14: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啊、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

0: 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

0: 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0: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4: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5: 欢迎回来。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8: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4: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4: 什么？哎、
5: 你咱仨还有谁？
10: 哎，肖远胜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1: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1: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2: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2: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
1: 啊？你管我摔哪了呢？
2: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他就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
1: 干什么呀？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1: 啊？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给我。哎
1: 呀，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0: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
1: 哎呦，
0: 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了。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一下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1: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3: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4: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3: 我又怎么了？
4: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你说的吧？
3: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4: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3: 哎呀，怎么了？哎呀，我生气了。
4: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3: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4: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3: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3: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4: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3: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4: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3: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4: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3: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4: 嗯，好主意。
3: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4: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3: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4: 行，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5: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0: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5: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0: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5: 他做什么贼了？
0: 别提了，气死我了。
6: 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5: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6: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5: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6: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5: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6: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5: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6: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6: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2: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2: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2: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2: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

0: 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啊？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你怎么知道的？猜的。干什么去啊？嗯，行，嗯，知道。
2: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好，好。跟你爷爷玩去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嗯，好好好，你回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0: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2: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不会吧？
0: 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2: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0: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2: 哼，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2: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0: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2: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2: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哼，肯定是德华来了。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2: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3: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4: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2: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2: 嗯，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4: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4: 我哪儿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2: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2: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0: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4: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2: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啊，
0: 你不去啊？
2: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
4: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2: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4: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2: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4: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2: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0: 走走走，把你等的。
2: 来呀，好吃啊。
5: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6: 我吃，我吃。来来来，
7: 我有着呢，有着呢。
6: 亚萍，哎，
5: 来，
6: 啊啊，
8: 给你，啊，奶奶给你。
5: 亚萍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6: 好嘞，好嘞，
9: 好吃，
5: 没什么刺儿。
7: 哎，我自己来，
5: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6: 吃多吃，
9: 来来。
7: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5: 哎呦。 这不，
1: 就是。
5: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7: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8: 你干什么呀？
1: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高兴。
1: 小飞啊，
7: 叔叔，
1: 叔叔敬你一杯。
4: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3: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4: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3: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4: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3: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4: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3: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放过来了。
4: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3: 那你怕谁啊？
4: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3: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9: 去找一红。
8: 我要快乐娃。
10: 太平，吃饭了吗？
11: 正吃着呢。
10: 哎呦，我姑
11: 奶奶在家吗？
5: 还有你妈。
9: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吗？
5: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8: 我想跟奶奶找你。
5: 哦，我知道了。哎呀，
9: 大爷来了。
5: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7: 这就是外边啊。
1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7: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5: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1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5: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5: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可以。
7: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1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5: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1: 好，好，好。那
5: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
9: 呦。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点，多吃点。
7: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9: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8: 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嗯，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啊。
5: 你吃饱了没有啊？
8: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5: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1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5: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8: 饭吃完了就回来啊。
9: 走了。
7: 哎，再来玩啊。
3: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4: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3: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4: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3: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4: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3: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4: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3: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姐吗？啊？
0: 我不是安姐，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2: 风景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0: 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

0: 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错。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3: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
6: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

0: 错了。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3: 叫什么名字？
11: 向远生。
1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3: 这人死亡了。
15: 那第4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6: 水手杰，海军才会。
17: 他，
1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3: 我会一直查下去。
1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3: 我必须知道真相。
1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

0: 胀、咽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

0: 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焦。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

0: 我已经说你在了，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1: 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1: 咱们见面再说。
0: 在哪儿见的？
1: 那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0: 出去就出去，哼！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2: 你要跟谁决斗啊？
0: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你
2: 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0: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2: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跟你没完。
2: 你真是越老心眼越小。
3: 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呀？
4: 门怎么打不开了？开，
2: 斗去吧。
4: 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5: 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
4: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4: 什么贵喝什么？西湖龙井一壶。
3: 好，请上。
4: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3: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4: 有多贵啊？
2: 最贵380壶。
3: 那就来那个380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4: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
3: 什么茶？这380壶啊！
4: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4: 我没说你说的这事儿，
3: 那
4: 是你答应的。
3: 好，
4: 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4: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3: 我看不上。
4: 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3: 是我的影响啊，
4: 说我什么影响啊？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3: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你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4: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3: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
4: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就为这个吗？
3: 还有什么？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4: 还有吗？
3: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4: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
2: 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到时候咱们两家得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老先生，这屋茶是你买单吗？
4: 他就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2: 喂，
6: 老婆子，是我。
2: 哦，是你啊？
6: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4: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4: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4: 哼！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在哪里吃的？
1: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0: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1: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爷爷奶奶，这是姑姑给你们的通知。

0: 看。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1: 哎呦妈！
3: 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呐？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4: 嗯。
1: 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你说现在

0: 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1: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2: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3: 准备什么？准备嫁妆啊！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我都不会给他。
4: 不给谁呀？
5: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嗯，这倒好，省钱了。你
2: 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4: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
2: 哎，
4: 咱是不是商量商量？ 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2: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4: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2: 什么盛装出席呀？
4: 哎呀，
0: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4: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
0: 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2: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6: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7: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8: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爸，到了，搁这儿。
6: 请。
8: 爸，哎，请到。
6: 哎呦，来了。
8: 哎，
7: 就义了。
8: 来了。
7: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1: 你怎么也添乱呀？
0: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0: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 好了，下面坐吧。
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进来，都进来。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2: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3: 快坐，坐，坐，坐。
4: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2: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5: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6: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5: 新事新办嘛。
6: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0: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
2: 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 来，
2: 干一杯。亲家，来，
7: 恭喜啊！
2: 哎，老弟啊，
0: 恭喜！
6: 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1: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

0: 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1: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0: 老王，咱俩喝一个。
2: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0: 一块儿一块儿来来
1: 来来来，就在这边，大家一块儿来来来，大家就在这边，高兴，
2: 大家走了，
1: 来来
2: 啊，来来来
1: 来来。
3: 买什么好东西了？
4: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3: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5: 拜拜，撒尤那拉。
4: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2: 养女儿干什么呀？
4: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2: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4: 不幽默怎么办啊？
2: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4: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2: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4: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4: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2: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吧？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0: 啊，
3: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 哦，我知道了。
2: 哎，丫丫。
4: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啊？
4: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4: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4: 心眼可真多。
1: 心眼才多。
4: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吧。
0: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4: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4: 他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

0: 你们这是准时起过床，我不是也没准年起来吗？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0: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
1: 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事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几个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么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架。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
2: 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哎，
3: 也不能全赖他。
2: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哎，
0: 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2: 别说这个。
0: 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儿下乡有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4: 说的呢，没听见吧？听见，没，我还怕他。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4: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3: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说什么坏话？
4: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2: 这是我爸爸说的，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了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4: 我俩洗漱呢。
5: 你要什么肉？猪肉。
4: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
4: 啊，
5: 这是后臀尖儿，
4: 啊，
5: 这都是好肉。
4: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4: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6: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
7: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 你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

0: 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4: 欢迎回来。
1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3: 保护家人。
15: 这个说法很蹊跷。
16: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1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3: 他可喜欢我了。
1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3: 他们行动了，
19: 抓错人了。
13: 什么？哎、
18: 比咱仨还牛逼！
20: 哎，肖远胜来了。
1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你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2: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3: 涂改业。
4: 妈，我涂改业呢。
5: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婆婆也要做好啊。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0: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0: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0: 以后再说以后的。
5: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2: 谁说你是贼了？
5: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2: 就你什么都听见？
0: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0: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5: 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
1: 不见。在这吵什么呢？谁是贼呀、啊？
4: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啊？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6: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呀？
3: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6: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3: 住你妈家。
6: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屁大半养着咱们。
3: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6: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3: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6: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呀，
3: 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0: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0: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0: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0: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0: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我跟泼妇似的吗？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你那个亲家母。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今天是她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来送什么东西？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没人。这么家也不吱一声。
3: 来来来，对对对，这拿的什么呀？哎呀，
2: 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哎呦，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 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六十六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3: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
1: 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走吧，嗯，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哈。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谢谢。
1: 恶心。
0: 送肉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0: 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这，
2: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0: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
0: 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1: 这死丫头，你亲妈过60、65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0: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她刚才说那话，那气人。
0: 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0: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
1: 瞧你这个毛病多的！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0: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4: 啊，忙着呢。
5: 还行。
4: 爸。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啊？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1: 哼，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留着。
1: 你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

0: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又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个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嗯，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这么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

0: 厉害，你还用来说别人你？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0: 哎，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1: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啊？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2: 你别来劲啊！
1: 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1: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要没有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
1: 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4: 嗯，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
4: 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5: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6: 你干什么你啊？用不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7: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那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嗯，
6: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7: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哎呀，情愁依兰胜于蓝呀。
7: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1: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4: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4: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
4: 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我看呐，开个茶馆就挺好，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的好吗？
4: 嗯，
8: 装的真不错哈。
4: 嗯，还不错。嗯，
8: 快点了。
4: 哎，
8: 装的
4: 那么好干啥呀？
1: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8: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7: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4: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7: 我不高兴什么？
4: 不高兴，她说我呀。
1: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7: 无奸不商啊！
1: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7: 去。
4: 他们俩呢？
7: 谁呀？
4: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风
2: 景。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

0: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

0: 属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

0: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

0: 属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9: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救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
10: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离间指数勾结日本军方？
9: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

0: 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6: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

0: 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哎，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
1: 等级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
1: 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啊，开业大吉。好，
3: 刘婶也来了。
5: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8: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9: 里边请。
10: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0: 咱喝点什么呀？
1: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2: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3: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
1: 那你看喝什么？
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4: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4: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5: 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 呀，那得多少钱呢？
6: 姑，你们喝不要钱。
4: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4: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3: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 谢谢。嗯，
4: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7: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4: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3: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个兰花指好看？
3: 什么呀？
7: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4: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4: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1: 你是总统吗？哎，
4: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1: 你倒是去不去啊？
4: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啊，
4: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 别啰嗦，
3: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 问你爸。
3: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4: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3: 为什么呀？
4: 谁知道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3: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4: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3: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3: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4: 都到了，
3: 哎呀，快点儿，
1: 快点儿！
3: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1: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4: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1: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3: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4: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3: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4: 担心我什么呀？
3: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4: 你离我远点。
1: 姐，哎、
3: 姨妈，
1: 小妹，很久了。
7: 那亚飞，你笑什么？
3: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7: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4: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7: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1: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7: 哎呀，可不。

0: 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啊，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2: 爸，
1: 离我远点。
3: 这样子老笑什么呀？
0: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4: 哎呀呀呀呀呀！
1: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5: 江苏那个。哎
1: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2: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6: 是是。
2: 姨父，
6: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2: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6: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来，走吧走吧，我那行李就。啊，
6: 对
7: 对对，就这一个箱子。
2: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7: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0: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2: 还有什么呀？
7: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0: 走走走，
1: 来来来，
2: 小心小心。哎，来。
1: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7: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3: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啊你？
7: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3: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7: 我不说谁说？
3: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1: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2: 一口干
1: 的啊！
2: 欢迎，
1: 喝一口，
4: 欢迎，
2: 欢迎，
1: 哎，欢迎来。
2: 大姨，哎，
4: 欢迎。哎，
7: 好好好好。哎哎，老丁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2: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7: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2: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1: 对对对，
2: 行吧？
7: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2: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1: 是是是，
7: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爷，
7: 祝福啊！
2: 哎，谢谢，
6: 谢谢啊！
2: 姨妈，干了啊！
1: 姨夫真是好酒量
7: 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3: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7: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8: 是，没错。哎，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7: 好，
1: 来来来，
7: 好好。
1: 干了啊！
6: 哎，来，
7: 我去养鱼。来，
9: 你吃多了啊？
8: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9: 怎么会下不去？哼，
8: 你说呢？
9: 让老欧给气的。
8: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9: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8: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9: 就是。
8: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9: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8: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9: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 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8: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9: 你不耻下问？啊？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8: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9: 她有什么病啊？
8: 她有更年期的病。
9: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8: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她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9: 你说的对，她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8: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她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9: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8: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在网上。
9: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8: 那不是炒股吗？
9: 你听说谁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嗯。
8: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9: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8: 什么？
9: 进来。
4: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9: 我们在说悄悄话。
4: 说什么悄悄话？
9: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4: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8: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4: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
8: 哎呦，哎呦。
9: 慢点，不急。哎呦，
8: 有，哎呦喂。
4: 你听谁说的？
8: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8: 你真的没见过他？
4: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8: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哎
4: 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9: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5: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10: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5: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10: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4: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8: 没有了，就这些了。
4: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8: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4: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8: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这，
4: 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8: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4: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
6: 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
8: 那是他的不对。

0: 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1: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1: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1: 不聊了。
0: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1: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2: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1: 不错。
0: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1: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0: 我要听实话。
1: 行，是不错，
2: 真的不错啊，
1: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3: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4: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还打起来了？
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4: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他现在什么不敢？
5: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4: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5: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4: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4: 你干什么去？
5: 上厕所。
4: 厕所在那儿。
5: 你。
6: 反了反了。噔噔噔噔。
5: 你看看。
4: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4: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4: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4: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哼，
4: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4: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4: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了。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

0: 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您，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70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
2: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3: 你干什么你？
4: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3: 你干什么？
5: 哎，钓鱼去了。
3: 哎，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6: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3: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6: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3: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你怀念什么呀？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6: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3: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
6: 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
3: 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7: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6: 真的？什么时候啊？
3: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6: 老姜，
7: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8: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9: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8: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9: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8: 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
9: 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8: 我不去。
10: 我去看。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 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11: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12: 报销？
11: 怎么样？
12: 报销？
13: 这小伙子都不觉得不好笑。
14: 报销。
15: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你自己都跟不了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6: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17: 有啥好想头的？
16: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呢？
17: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

0: 我要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没啦，
1: 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到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
2: 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衣服，出身也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3: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2: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8: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8: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
8: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

0: 家人是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的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在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贝勒伯里望您笑。
9: 这蒜苔有什么营养啊？
10: 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1: 猪肝炒蒜苔，
10: 含铁最高的动物内脏就是猪肝了。
12: 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叫猪润。
13: 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9: 搭配也有讲究，超级简单呀、啊，这就更好了，是吧？
10: 好了，
14: 淮扬小草黄，哦，切成薄片。下面我们开始卷，煎的有点焦黄焦黄的。啊、好，这个吃就这么简单啊。啊，
15: 小炒菜啊。
14: 哎呦，
15: 我家厨房
16: 开饭喽！
1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8: 叫什么名字？
19: 向远生。
2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8: 这人死亡了。
2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2: 水手杰，海巡彩绘。
23: 他，
2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4: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8: 我会一直查下去。
2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8: 我必须知道真相。
2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2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看见了，你不用一介绍，认得他们。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大爷，哎呀，大姨，哎呦，哥阿姨，哎，漂亮，漂亮，漂亮，哎，这不正是阿嫂的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1: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托您的福呢！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2: 大哥，哎，你们了啊！过来，来来来，这边，这边，来来来，啊！陈柱，
3: 哎哎哎，
2: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嗯，
1: 嗨，
2: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4: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1: 是是是，那一定改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5: 原装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4: 行行行，
5: 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4: 等等我，
6: 你干什么去？
1: 我要看看。
4: 爬得高，摔得脆。
1: 上海，啊，基本上，啊，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前，触景生情啊！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1: 什么呢？喝了傻老婆尿了吧？

0: 哎呀，别害怕，不，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2: 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笑>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2: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3: 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哎，
0: 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4: 报告首长，死我了！报告首长，
3: 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
0: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少两颗？首长，大概是拖把吧。拖把？狗屁！怎么可能呢？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5: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2: 你这叫拉不出屎，远谋法。
5: 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呢，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2: 来来来来来来，
5: 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这儿，二三四五，老，行啊，居然没有拖把呀！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2: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5: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2: 没关系，老司令。
5: 狗臭屁，
2: 我还用你来安慰我？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6: 打的怎么样啊？
7: 打的不错。谁打的最好？
6: 都差不多。
7: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的好？哥，你是不是打的最好？
5: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哎呀，
5: 坐。
6: 坐坐坐坐坐。
7: 哎，快来看。
2: 怎么了？打得不好啊？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8: 看我打的十环了！
9: 你笑什么？
10: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11: 给你们看看十环。

0: 一听还挺亲切的。
1: 亲切个屁。
2: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0: 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1: 有意思，特有意思。
2: 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难道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3: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2: 哎，新的，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净想美事儿你。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4: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5: 写着我的名字呢。
1: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0: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写的不舒服。
1: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0: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浮现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
4: 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2: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6: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4: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6: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7: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5: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7: 什么？
0: 笑什么？我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7: 你们俩在笑啥呢？
8: 对的，咱们下船了。
1: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7: 为啥不下呀？
1: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7: 我啥时候吃的醋？没见你们吃醋。
1: 走吧，姑姑。
2: 他喊我什么？
6: 他喊你老王。
2: 老姜。
4: 老王也是他喊的。
6: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4: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2: 老姜，老王。
9: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政委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4: 我们不下去了。
2: 老王。
9: 首长。
4: 我们不是首长了。
2: 老姜。
4: 回去吧。
2: 做你什么呢？
7: 姨父，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5: 为什么不下来啊？
7: 他们牙疼不舒服。
5: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5: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0: 大螃蟹。
11: 走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5: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11: 谁说我们吃醋了？
5: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11: 太太。

0: 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2: 小妹，
3: 对啊。
2: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4: 去几天？
2: 去
4: 几天啊？
2: 去三天吧，三天。
4: 你们先回去吧。
2: 那你们去吧啊，
5: 发练吧，
4: 身体都好好啊。
5: 发练。
6: 我们这儿就不吃海鲜。哎呀，你们。
7: 敲起来了
8: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0: 老姜，老姜，叫你呢。
7: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0: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8: 不走了？住几天啊？
0: 走不了啊，你看看
9: 啊。你们也来吧，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10: 就是，
0: 来吧，你们
11: 走了，他们不吃
0: 啊，咱们走了，
12: 我走了。

0: 累吗？哎，
1: 回来啦！来，
2: 打电话。
1: 来，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2: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3: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3: 对，庸俗不堪。
2: 小家子气。哎呀，
3: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4: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3: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

0: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1: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了？你想想，
0: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0: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2: 你要干什么？
0: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3: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3: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5: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3: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0: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3: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6: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3: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0: 怎么送啊？
6: 欢天喜地的送。
3: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小江，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你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3: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回头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

0: 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1: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0: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1: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1: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0: 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1: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0: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1: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0: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0: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0: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入数好像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
4: 哎呦，哎呦，哎呀，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哎，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艳出去舞刀弄枪的？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
1: 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嘛。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惯你。您请进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
2: 来吧，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1: 嗯，
2: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

0: 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1: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0: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1: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0: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1: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0: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0: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1: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0: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1: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0: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

0: 这个五脏健康炒过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引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0: 摸到吉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吉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

0: 三四天呐，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
1: 就能完事儿，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司老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托、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5: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呀、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尤其啊，我这家啊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2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曝光。
2: 如果你也想。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

0: 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贝勒伯里望您笑。
9: 这蒜苔有什么营养了？
10: 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1: 猪肝炒蒜苔，
10: 含铁最高的动物内脏就是猪肝了。
12: 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叫猪润。
13: 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9: 搭配也有讲究，超级简单呀、啊，这就更好了，是吧？
14: 好了，淮扬小草黄，哦，切成薄片，下面我们开始卷，煎的有点焦黄焦黄的。好，这个吃就这么简单啊。
15: 啊，小炒菜啊。
14: 哎呦，
16: 我家厨房
17: 开饭喽！
18: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9: 欢迎回来。
2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啊？
18: 保护家人。
20: 这个说法很蹊跷。
21: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22: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8: 他可喜欢我了。
1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8: 他们行动了。
23: 抓错人了。
18: 什么？
19: 比咱仨还有趣。
24: 哎，肖远胜来了。
1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5: 保护正义，保护百姓。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0: 贝勒伯里望您笑。
1: 这蒜苔有什么营养呢？
2: 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3: 猪肝炒蒜苔，
2: 含铁最高的动物内脏就是猪肝了。
0: 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叫猪润。
4: 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1: 搭配也有讲究，超级简单啊。这就更好了，是吧？
4: 更好了。
5: 淮扬小草黄，哦，切成薄片。下面我们开始卷，煎的有点焦黄焦黄的。啊、好，这个吃就这么简单啊。
6: 小炒菜啊。哎呦，
1: 我家厨房开饭喽。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

0: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姐，
3: 哎呦，
2: 贝勒伯里冒名相。
3: 该得问问于老师，我们老百姓家里吃着就是个蒜苔炒肉，这蒜苔有什么营养啊？人家还说了，吃多了不行，这玩意儿太刺激胃，是辛辣的食材。
4: 没错，吃多了的确不行，特别是一些啊这个有胃炎、胃溃疡或者说有这个皮炎的一些人，蒜苔呢最好是不要吃的。
3: 哦，
4: 然后那蒜苔呢，它算是蔬菜里面比较奇葩的，长得不像蒜嘛，但是有非常浓郁的蒜味。
3: 对，
4: 它里面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3: 哦，跟水果似的是吧？
4: 哎，对，
3: 没事吃两根蒜苔能再补充维生素。
4: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橙子对吧？橙子呢每百克里面维 C 的含量是33毫克。
3: 哦，
4: 蒜苔你知道是多少吗？小胖你知道吗？
5: 这个还得于老师您给我们讲讲。
3: 太难了，别谦虚。
4: 对，蒜苔维 C 的含量每百克35毫克，比橙子还要高那么一点。这个蒜苔这一类维 C 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加热时间越长，加热温度越高，里面的维 C 几乎是没有了。
3: 那咱们接下来咱们就交给两位大厨来给我们做做吧，这蒜苔到底我们这高人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花样来。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们先让牛的说。那平时要是您做这蒜苔，您会怎么做？今天您打算用什么方法给我们做做
6: 猪肝炒蒜苔？
3: 我在家里觉得这猪肝特别难切，这怎么切能切得漂亮？
6: 你看轻轻的啊，这没有什么，就这么简单。
3: 那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都没您这技术怎么办
6: 呀？您就直接切片，
4: 是吗？
3: 啊，
6: 或者您把它
3: 啊
6: 买回来以后，您搁冰箱里震一震，它凉凉，它就不是那么软和了，
3: 不那么滑
6: 了啊。你看就切成这形了不？您这再切，不是也碎了吗？
3: 片片就是稍微稳当点儿，
6: 对，
3: 也能片出来是吧？
6: 不费劲，您看，您慢慢片，别着急，你看，就这动作就行了。啊，我们这筷子一推就过去了，这不用使多大劲，你看。
3: 行，
7: 老片儿。
3: 好嘞，咱们准备的食材也很简单，就是猪肝，
6: 对，
3: 蒜苔，还有一点姜丝。
6: 哎，小料来点姜丝。哎，我们这儿还有点特殊的，这佐料胡椒粉。
3: 哦，胡椒粉这其实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也不算特殊，是吧？那先说说这猪肝吧，您这猪肝是怎么收拾了一下呀？
6: 这猪肝您买回来我讲究啊，说先说挑这个猪肝。
3: 嗯。
6: 猪肝的颜色得讲越浅越好。
3: 这猪肝知道怎么挑选了，咱们怎么收拾？
6: 我们这里边啊，用一点黄酒盐，
3: 好，
6: 少来。其实这个酒不加也行，我们直接可以搁点姜水也行。
3: 哦，
6: 啊，因为这鲜的姜汁要去这个腥味儿。
3: 好，
6: 我们来点底味儿，得有点儿。哎，肝是甜的，所以多少的盐得稍微重点。我们再捏上点这个胡椒粉，哎，这个可以呢，稍微大点都没关系啊。稍微大没关系，
3: 这胡椒呀、黄酒都是用来去腥的，
6: 对
3: 吧？
6: 不单单去腥，它起个和味、提鲜、去腻、增香的作用。
3: 哦。
6: 然后呢，我们就用点淀粉，保证这个菜出来滑嫩。你可以使今天我们现在有现在现成的，这就是
3: 水淀粉，
6: 带着水这是水淀粉。
3: 嗯。
6: 湿淀粉也行，干淀粉也行，这儿有干淀粉。
3: 干的也行啊。
6: 有的时候这猪肝啊，加上盐以后一杀，它本身的血水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你家里边做的你不方便的时候呢，说我怕它脱浆，你可以捏点干的。
3: 哦。
6: 是吧？
3: 明白。就是根据看您这猪肝的情况，
6: 对
3: 吧？
6: 对，这个东西不能腌时间长了，拌匀即可。你看我们这搁上了，咱们这来一点湿淀粉。
3: 但是我们平时总觉得说，如果这猪肝要是腥气的话，我们用尽各种方法，然后让它去腥，总觉得多泡会儿、多腌会儿，是不是那腥味就去除的就会这个干净一些？还不是说越泡的时间长越好？
6: 这个东西千万千万别泡，好多人做这个泡，
3: 嗯，
6: 拿水一瞟，这血水，这一盆水全红的了。
3: 啊，
6: 猪肝吃了点儿有血色、血色素。
7: 哦，
6: 您把这肝这个血水都拔出去了，泡完了以后，还有人在吸水，吸完了以后把这个血水都长干了，那肝成废了。圈蜂窝儿，
4: 很多人呢在家里面泡是为了去腥，因为它的血水里面是有腥味的。但是呢，血水里面有什么呢？除了含有大量的钾，还有非常多的血色血红素铁，

0: 你等于是说呢，把里面非常有价值的这些矿物质给丢失掉。
1: 那咱们这蒜苔，咱得切切还是掰掰啊？
2: 这个您就直接有刀现成的，要撅费劲是吧？啊，这也没有别的什么招，说这上机器用的。
3: 你看这切的多好劲，你看看，块是块，条是条的，你看。
2: 姐那意思让你看着点，
1: 好好学着点。
2: 你姐不好意思说，明儿你还得娶媳妇呢，这点都弄不明白，怎么上丈母娘那来好
3: 了？太对了，说的真。
1: 咱是不是该开火了？准备好了？
2: 先不着急。咱们
1: 呀，为什么呀？
2: 这时候对着一个碗芡。
1: 哦，先调这碗芡。
2: 碗芡呢，咱们多少啊？来点酱油。
1: 好。
2: 这个色儿的千万不要多。哦。因为这出来汁芡，如果颜色太白就不好看。
1: 那这是老抽、生抽，咱们
2: 用什么？不行，你给我哪个使哪个。
1: 行行。
2: 这老抽，那我就少来两滴的。哎。OK 了。这是黄酒，是吧？
1: 对。
2: 咱们来点盐。
1: 您看，瞧这一细节没有？把这盐勺拿起来之后，先瞧一眼，这蒜苔有多少？咱得适量啊。
2: 然后咱们搁点汤，您这有？哎，来点高汤。
1: 我这特别纯净的高汤。
3: 高水，
2: 这高高的。
1: 搁多少呀？
2: 高高的，来，哎，高汤 ，OK 了。啊
1: ，OK 了，好嘞。
3: 高高
4: 高水，
2: 高汤了。是吧？你看这个水淀粉，
1: 水淀粉
2: 汤比较多了，咱就来点浓稠一点的。哦，这一和了，这就齐活了。我做这还特别适合家庭，省事儿。
1: 我说心里话，刚才见您把这一调好，这碗芡一勾好，我知道了，一分钟之内咱基本上这菜就可以出锅了，特别快，
3: 利索干净。
1: 嗯，哎，真是这太适合我们老百姓在家里自己做了哈。
3: 好吃的，
2: 哎，好吃的。
1: 哎，但是通常您看猪肝配的蒜苔，这样搭配都有讲究吗？
0: 蒜苔搭配猪肝可以利用它的营养互补的作用。比如说猪肝是高蛋白，然后呢蒜苔是低蛋白的。猪肝里面胆固醇含量高，那么蒜苔里面膳食纤维也好，维 C 也好，是可以帮助胆固醇代谢的。然后呢也可以减少胆固醇吸收的，这么来搭配是非常非常好，
3: 就能中和，是这意思吧？
1: 对。现在牛大师把这个猪肝已经放进锅里了，其实不用等这个油特别热，是吧？您就先把它这滑一下吗？
2: 其实跟这个过油是道理一样啊。哎，我们做四川菜一般讲过油煸炒。
1: 过油煸炒，
2: 对，你看这简简单单就完事儿了啊。啊，咱们家里边如果猪肝也切成丝的话啊，建议您炒的这样的时候来，就给它盛出，
1: 先给它盛出来。
2: 对，盛出来。其实我们操作比较熟练的话，就直接可以搁这个蒜苔什么的了。哦，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盛出它来呀？你这样盛出来以后，一会儿啊，它更加脆嫩。你要直接跟这蒜苔一块炒，炒了可能要稍微过点火。哦，
1: 明白了。所以您这个做法其实交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老百姓看的，在家手艺不高，用这个方法肯定
2: 对
1: 炒出这个口味绝佳的这个菜来。要平时您要是就基本上就一锅烩，
2: 我就给它摆扒了一边，里边下姜丝了。
1: 啊，明白了。
2: 这时候我们把蒜苔往里一放。咱们于老师也说了，说是蒜苔别炒到过火啊，炒到过火呢，可能这个维生素啊、VC 什么的含量就会降低，或者是失效，是吧？但是我们一般说吃炒蒜苔讲究什么呀？稍微焖烂一会儿也好吃，是吧？
1: 对，
3: 老点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吃蒜苔的时候特别纠结，人家说了，吃的稍微嫩一点的话营养好，但是有的时候觉得生味还是大，就喜欢吃您刚才说的那稍微焖的这个老一点的，那是不是营养又都没了？但是膳食纤维还在的。
0: 您如果说有的是水果可以吃，然后也不在乎这个什么蒜苔的话，那你可以吃软的、吃烂的都可以，没问题。
2: 说时迟，
1: 那时快，
2: 熟了。
1: 姜木老师，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吧？
5: 这道菜啊，还真没什么讲究，
1: 真没什么讲究。哎，
5: 但是呢，我得给您讲个小故事啊。咱们的北方人，刚才牛老师说了，这叫猪肝儿，可是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尤其是以广东、福建，叫猪润。到那儿去来碗猪肝粥，没有。猪润粥，
1: 行了，那我们这蒜苔炒猪润就做好了。报告老师，咱这个要火啊，这也是个硬菜嘛。
6: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回锅肉，是改良版的，就是咱们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1: 蒜苔回锅肉，
6: 哎，回锅肉。哦，
1: 那这是您提前
6: 提前用水这个热水煮熟了它的，就是我们这个是白肉，
1: 白肉，
6: 一般是选用的这个五花肉，
1: 猪五花，
6: 猪五花肉，然后这个白肉，然后给它煮熟了就行。
1: 您这煮的时候都加点什么呀？葱，
6: 不，就是白水煮就行。
1: 咱这肉煮多长时间就算是煮熟了？
6: 煮熟了就行，就是咱们拿筷子一扎，透了就行，基本上一扎，轻轻一扎。

0: 这就算熟了，是吧？
1: 大概这煮个，
2: 大概也得煮个40分钟一个小时吧。
1: 明白了。那咱们是先得把它切切，是吧？
2: 先切，然后我们这个切这个厚片，其实这个就是您把这个横膈

0: 像我们小朋友应该多吃点您说的营养学角度上那些白肉，是吧？
1: 对，特别是像小胖这样的，今天呢，你这个肥肉片呢就少吃一点，对吧？最多吃一片，剩下来的蒜苔都给你了。我们吃那白肉。
0: 他最多就吃一片啊。哎，那像猪肝这个可以让孩子多吃点。
1: 猪肝的话没问题啊，小孩的话呢，这个一般的不用考虑这个血脂的问题。猪肝啊、瘦肉啊、什么猪血、鸭血啊，这些都是补铁的食物。
0: 转眼就都切好了，是吧？
2: 要油齐了。
0: 那这你看，所以人家这搭配也有讲究，蒜苔、洋葱，还有咱们这白肉，这是
3: 豆瓣酱。
0: 郫县豆瓣酱，
3: 是吧？郫县辣酱。
0: 所以这也超级简单呀，
3: 是吧？太快了。
0: 那咱们就开火了。
3: 然后我们这个为了它这个迅速成熟呢，蒜苔跟这个洋葱呢，我们稍微过一下油就可以。好吧，这就可以。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洋葱放到里面。稍微的。
0: 只把洋葱都炸一下吧，蒜苔也炸。
3: 蒜苔也炸。
0: 也得炸一下。
3: 对。蒜苔也过一下油。因为它速度会就是很快就熟了。对。但是这个菜呢就相对来说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它这个油会比较大呀，
2: 是吧？
3: 对，您在制作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看这锅里的油也没怎么少，是吧？就过一下油就行了。
3: 对，这就可以了。
0: 就是为了方便成熟。
3: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油还得倒出来，留一点儿。
0: 留点底油。
3: 对。
0: 好。
3: 留一点底油就可以。然后这时候我们煸
2: 豆瓣酱。
0: 我知道煸这豆瓣酱的时候，这火不能太热了，是吧？得慢慢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3: 对，
1: 在咱们中国呢，有很多这个像豆瓣酱这样的发酵的调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在山东菜里面有这个豆酱，用这个大豆也好，或者是用这个面粉也好，然后经过发酵以后呢，它里面的植酸会去除掉，它里面的营养会更好。而且呢，像豆瓣酱也是一样，同样是发酵的食物，同样是发酵的这种辣椒，它吃起来不容易上火，不像干辣椒一样。
0: 对。
1: 那么里面添加的这个蚕豆呢，经过发酵，植酸去掉了，而且呢，它里面的氨基酸更容易吸收了。它里面的氨基酸是呈鲜味的，所以呢，这种调料用来做鱼还是做肉，味道都非常棒。
0: 所以刚才这个烧高老师在这里面稍微加了一点糖，这是又搁了一点料酒，是吧？
4: 不过啊，为啥豆瓣酱是红的？
0: 为啥豆瓣酱是红的？这你得问问于老师。
4: 于老师，豆瓣酱不都是那些就是炸酱面那种酱，也不是特别辣，是不是？
1: 这个前提是郫县豆瓣酱，四川郫县的，它里面呢是有辣椒的，辣椒的颜色就是红色的。
0: 知道了吧？郫县豆瓣酱，这是辣的，里面有辣椒，所以颜色是红的。这就更好了，是吧？
3: 做好了，做好了。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在。

0: 这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看，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
5: 好，再加半只鸡蛋清。
6: 啊，只要蛋清是吧？
5: 对。蛋清吃得滑有劲儿啊，
6: 能上劲儿。嗯，
5: 对，所以一定要塌，
6: 塌
5: 的吃到嘴里面有劲儿啊，就是第一下
3: 干的，
6: 这一下就全
5: 对。嗯，这要厨房用纸啊，
3: 对，要注意卫生。
5: 对，
3: 怎么样？
5: 对，这个美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哎，好，下面我们开始卷。
3: 你看看怎么卷啊？
5: 卷怎么卷呢？啊，上面撒点小粉啊，
6: 这是撒的
3: 淀粉，
5: 淀粉。嗯，好。加点虾啊！
6: 今天真是个精细活，真是。
3: 对。
5: 啊，这个藕所以切很重要嘛。
6: 嗯。要够薄嘛。
5: 对，要薄，要烫一烫。
6: 哦，烫一烫够薄。
5: 对。哎，这个再弄点粉，
3: 沾一下，
5: 沾上。
3: 哎，那这个呢？
5: 可以了。待会儿我还炒呢。哦。哎，好，小炒黄嘛。
3: 好，
5: 行。
3: 那咱就这样吧，咱就分工合作吧。
5: 好的。
3: 来，
6: 煎馅儿。
5: 来，我们来点尾鸡鲜啊，碗汁啊，然后再来点什么呢？
6: 要什么？你说。
5: 再来点蚝油。
6: 来点蚝油是吧？
5: 好。好，再来点糖。
6: 加点糖。
5: 加点糖。好，再来点。
6: 鸡精，
5: 这个我们再加点点水，
6: 加一点点水，
5: 对，加点水，
6: 正好这一点点水是够的，
5: 一点点，一点点，一半就够了。好，滴点老抽，
6: 好，老抽要加点色儿，
5: 滴一滴，
6: 一滴啊，
5: 对，
3: 知道有的时候我在那儿有多难了吗？
6: 再来一点吧，
5: 一滴，
6: 好，
5: 成功，
3: 行了，
5: 好，我们锅上火，
3: 来一点油吧，
5: 烧热，加油，对，
3: 来，您看加多少啊？
5: 够了，够了。这个里面今天我们放的是虾馅儿啊，如果的话，其实里面牛肉馅儿、鸡肉
3: 都可以，
5: 都可以。
3: 哎，但是像牛肉啊、鸡肉什么的，鸡肉颜色还白，像牛肉什么的颜色会不会觉得说太跳啊？
5: 太跳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6: 白里透着红呗。所以这个真的是像张老师说的，这个片儿一定要切得够薄。
5: 薄。不是，就用刨子刨就可以了。
3: 对。
6: 就是看那，以为那几片藕能做出点啥来。
5: 对。
3: 是我刚才一看那小碗，我都要绝望了。我寻思的话，蒋老师，这是要干什么？
6: 还不够一口吃的呢，这。
5: 所以工具很重要啊。
3: 就像我们用那个什么，有的时候，那个黄瓜呀，还有叫苦瓜是吧？就把它用那个刮皮刀那个刮出来那个片，
5: 对，科技改变生活。
3: 对，
5: 这个所谓锅气的话，就是要把它焦到煎的有点焦黄的，炒出来吃的才香，
3: 才好吃。
5: 对。哦，
3: 这个煎完之后再炒是吧？
5: 对。
3: 我刚才我还在担心，
5: 完
3: 卷完了之后，这一炒不就都散了吗？
6: 我这虾肉真好熟哈，
3: 对，
5: 虾肉好熟，还要上点这个颜色的出来是最好的，
3: 对，
5: 其实有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两道这个菜就行了，
3: 对，
5: 就是没事的时候，
3: 就像我们说生活需要仪式感，
5: 有时候
3: 是每天在家里炒的那个菜一成不变的，
5: 对，
3: 也没有意思，
5: 但是你每道菜呢都做的这么精细的，完全没必要，
6: 对，太累了，
5: 太累了，
6: 活太累了，
5: 这个叫十里栽花，算种田了，
3: 对，
5: 就是花农了，那就是，你看了，这个就焦黄的了，
3: 对，
6: 好看。
5: 是什么叫熟不熟呢？
6: 一摁
5: 发挺了，它就熟了已经。
6: 虾肉已经熟了，
5: 已经熟了已经。生的它是软的。

0: 别，我马上还要再炒嘛，啊，一炒的话就完全熟了。
1: 其实，但其实我们要再炸哈，要让它也是基本上就是成熟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基本上成熟的状态。
1: 因为再炒的时候就是快炒了。
0: 对对对对。
1: 好，
0: 下面的话我们就是非常简单了。嗯啊，
1: 哎，真的还是有这种小焦焦的这种。
0: 哎，有点焦焦的，吃起来特别香。
1: 对，
0: 这就是锅气。嗯，焦焦的好吃。 对，好，这个已经煎好了，煎好了以后我们干嘛呢？也不要再把这个锅再把它分开了啊！啊，这个下去煸一煸。

0: 我真没想到刚才那点料能炒出这么一盘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 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的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
1: 真是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吧。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带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3: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8-2626。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液体镜。
7: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说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 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8-2626400-6188-2626。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9: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10: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11: 是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12: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13: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14: 变色就在一瞬间。
15: 发什么脾气呢你？
16: 这摔着还听话。
17: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18: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19: 放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0: 这次我炸完了，我们
1: 一起。行，
2: 漂亮。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河北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折射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一线经济观察带您深入探访。
1: 邯郸一品一波行动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走进广平县，来看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宋贵民的破圈故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邢台、承德等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
1: 一城一运会燕赵长卷，我台倾心打造的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好评如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用电量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开足马力抓生产上项目，拉动用电量快速增长。一季度，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体现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

0: 折射出河北经济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数据显示，一季度河北省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3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在传统认知里，电量飙升往往与水泥窑的轰鸣、钢铁厂的火光绑定，但是现在这种电量增长等于高耗能扩张的旧逻辑已被彻底打破，新制造、新基建、新场景成为新增用电的主力。
1: 那么从产业端来看呢，像原来这种钢铁、石化四大高耗能的这种传统产业呢，它的这个增速是相对偏低的，一季度呢同比是降低了1%，而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呢，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它增长了6.19%。那么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更多的这个电量呢是由我们高附加值这种高技术密集型的这种产业所贡献，那么折射出我们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0: 在石家庄鹿泉区，恒荣世通电子公司今年以来订单量比去年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及时交付，他们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条全自动生产线。
2: 目前这个电力负荷已经比原来扩充了3倍，由原来的1000千伏安提高到了现在的3000千伏安。
0: 针对企业增容需求，鹿泉供电公司用3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与审批，新增3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铺设1.1公里电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电。
3: 我们辖区内信息产业发展势头特别迅猛，新上项目是吧，集中的落地，截止到现在就达到了14个，新增的这个用电负荷达到了3.84万千伏安，那相当于近4万这个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0: 电力数据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力。不仅如此，电力数据还清晰展现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活力进一步提升。从区域用电情况来看，除秦皇岛外，各地市用电量均正增长，张家口、廊坊等多地增速超10%。
1: 区域用电的这个全面增长呢，背后是我们特色产业集群的这种强势的崛起。我们重点监测呢，河北省内的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比如像安平丝网、临溪轴承、宁晋电缆、高阳纺织等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呢，它的用电量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速，这充分说明呢，我们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呢，正在持续发力。
0: 在衡水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的20台智能编织机正在试机，其生产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也是我省首个共享众筹科研成果。
4: 共享技术、共享设备、共享数据信息，然后靠着高端这种产品，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20%多，用电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左右。
0: 以共享众筹科研为突破口，安平县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丝网制造新生态。目前，安平县已有1.6万余家丝网企业抱团发展。
5: 今年是省重点项目，在我们这儿有36个，市县重点项目也接近500个。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衡水地区的这个工业用电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大概在9.59。
0: 用电量不断攀升，河北如何接住增长压力呢？近年来，我省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3.4%。十五五期间，围绕全省和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河北电网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较“十四五”增长40%。
6: 今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17.6亿元，比去年呢多了23%。特别是针对今年冬夏，河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的形势。我们计划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持续完善电网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稳定、高效。
7: 邯郸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通过直播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在邯郸广平，电商赋能让宋桂民的野菜食品

0: 品加工厂走出了转型新路，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电商主播的全新蜕变。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他的破圈故事。
1: 我今天拿的呢，就是我们家的黄金菜团子炒
2: 蟹。视频里的主角就是宋桂民，他通过自编自演一些发生在工厂里的小故事，把视频传到网络，吸引了众多流量。这项工作他已经坚持了两年，发了200多个短视频，积攒了10万粉丝。
3: 作为创始人，想打造个人的 IP， 你想通过个人的 IP 呢，把自家的产品怎么做出来的？咱想真实的讲述给咱的消费者，也真实的还原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我就亲自下场了。
2: 宋桂民打小在家种地，2008年他创办食品加工厂，从种植收购到加工生产，他把地里的野菜变成速冻水饺、菜团子等送上消费者餐桌，慢慢的把食品加工小作坊做成了正规企业。然而传统的销售模式却逐渐显露了弊端，
4: 因为工厂它没法帮这个产品啊直接送达到消费者手里面，必须通过这种各地的代理商、各地的分销商，以前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累。
2: 层层分销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法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不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利润也被经销商分去不少。于是2024年，宋桂民组建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进军电商领域。他们搭建14个专业化直播间，企业销售员也全部转型为主播。宋桂民也走到镜头前，用接地气的讲解真实的生产场景，向全国网友推介产品。
3: 菜团子，你看从嗓音形象咱都不适合，但是现在呢，和消费者互动中啊，还是把咱推出来了。消费者啊，感觉到这个背书或者咱说的这个更真实、更有可信度。纵使再艰难，我们选定了个路，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一定会做下去。
2: 作为企业当家人，宋桂民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密切互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指导。一次直播中，有顾客抱怨，尽管采取冷链运输，但收到的速冻水饺仍出现了轻微解冻与变形的情况。
3: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组织研发，组织这个公关，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就把面皮儿进行了一个手画工艺，也叫石网化工业设计改造。这熟皮儿不熟馅儿，你就是把外皮的成熟度呢弄到60%左右，表皮儿让它蛋白质凝固，内馅的中心温度呢还保持在30度之下，这样才使得水饺的口感没有发生改变。而消费者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呢，他状态很好，体验感很好。
2: 通过电商销售大数据分析，宋桂民和团队发现，从网上购买他们产品的大多是都市年轻群体。为适应群体消费需求，企业对产品包装、生产工艺都进行了视网化改造。
5: 因为在一二线城市时间本身就很有限，对，你要如果是说像传统的饺子一样煮的时间又长，过程中再兑几遍水，那就太复杂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了3分钟出餐，实际上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工艺。
2: 3分钟出锅的便捷，300克一袋的包装，-39度速冻锁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直播电商需求，宋桂民和团队坚持产品研发、外观优化、包装升级、标准制定、全周期设计赋能，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物流一体化体系。他们目前已开发出9个品类的产品，2025年电商销售达到1.5个亿，野菜水饺、菜团子等单品稳居平台榜单前列。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和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以实际成效交出合格答卷。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根本政绩、全周期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在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厂房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探未来项目占地400余亩，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建设自行车生产厂房、研发中心等，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40亿元。自项目启动，邢台经开区便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
8: 咱们专班的小组项办呀、经济局呀、包括审批局，他们都会每个月会组织过来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及时。
9: 针对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我们梳理需求、问题、责任三张清单，清单化消耗空间，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7: 今年以来，邢台经开区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开展我为企业搞服务活动，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
10: 围绕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政绩，深化我为企业搞服务，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项目提速、产业升级的实际。
7: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留改拆并举原则，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焕然一新的一汛南路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老式建筑风貌，当地依托老建筑打造乡村振兴松果咖啡工坊，组织本地青年开展咖啡技能培训，助力就业创业。
11: 已经开设了5期的村咖特色技能培训班，已经有5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他们有的走上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有的是自主创业，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7: 一汛南路曾是基础设施陈旧的老旧街巷，改造中当地不搞大拆大建，在保留街巷原有格局基础上植入特色新业态，将边角空地改造成口袋公园，实现街区全面换新。
12: 这个口袋公园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放松，特别的好。
13: 在城市更新中，我们始终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以为民造福为首要任务。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以一汛南路的成功改造为范本，持续打造集生态、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活力片区，将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0: 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宇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14: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15: 我们的综合岗位薪资呢在5000到8000，招聘会的现场呢，同学们求职热情也很高，在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里呢，也让我们对吸纳优秀人才、助力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2: 招聘会采用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并行模式，无法到场的毕业生可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现场还设置了 AI 赋能职业能力提升站，为毕业生提供信息查询、简历诊断、模拟面试、就业推荐等服务。
16: 企业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来的企业质量都特别高，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17: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2-3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2: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
18: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 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19: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2: 此次双选会现场架起云端桥梁，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可以在直播待岗环节实时了解企业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在 AI 智能匹配区通过 AI 算法匹配

0: 对岗位与人才简历，
1: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0: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2: 我们想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3: 探寻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我台历时近1年时间精心创作的14期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近期完成首轮播出，备受观众好评。
0: 倾城之约选取河北省14座代表性城市，每期聚焦一座城市，通过城市文脉、自然形胜、民俗演绎、产业特色、城建民生等章节，解锁河北城市发展密码，传递城市生活幸福温度，全景式展现各地历史底蕴。观众透过镜头不只看见了高楼大厦与人间烟火，更读懂了他们一路走来所遵循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
4: 石家庄的这个部分啊，既有我们红色的西柏坡，又有我们正定古城的历史风貌，还有我们现代5大支柱产业的城市蝶变，所以呢，非常让我们本地人自豪。
5: 那些老街巷、文化古迹，还有现代城市的变化，都拍得很美。
6: 节目把这些奇迹一样的画面摆在我面前，让我特别震撼又特别踏实，看到家乡变得这么有底气有未来，雄安值得我们去拼去闯，未来一定会更好。
0: 主创团队怀着一城一韵的创作初心，沿着各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挖掘其独有的精神底色，将各地的风景、人文、美食、产业等内容荟萃于节目中，把观众熟悉的生活搬上荧屏，让每一帧画面都透着家乡的亲切。
7: 它就全方位的整体的呈现了衡水湖的这种飞鸟齐飞的这种震撼，落霞与孤鹜齐飞，特别的美好。
8: 把咱们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这些有名的景点全都拍出来了，看完觉得真的特别长知识。
9: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美食，山海关的红锅，还有这个北戴河的大馅饺子。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节目爱上秦皇岛。
10: 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慢功夫，更有产业集群的快节奏，让我对在邢台投资和发展更有信心。
0: 倾城之约以文化传播为纽带，深度挖掘河北14座城市传播资源，创新表现形式，适应全媒体传播要求。每期节目内容可拆可合，合则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塑造，全面展现城市魅力；拆开来可分解为多个精品文艺节目和创意短视频，适配多场景传播。播出期间，节目收视逐渐走高，全网传播总量突破76亿，累计登上各平台热搜热榜240余次。
11: 作为媒体从业者，从出版视角审视，节目中积累的丰厚原创素材，本身就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具备转化为系列精品图书的巨大潜力。这不仅能实现城市 IP 从银屏到书香的价值跃迁，更能为全民阅读提供深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为讲好中国故事夯实坚实的内容基础。
12: 他把河北14个城市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大背景下去展现，用文化视角诠释国家战略，不是简单的风光展示，而是从文脉传承、产业转型、生态蝶变等多维视角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很有大局观。
13: 下面请看简讯。
14: 昨天，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邯郸市邱县举行，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上榜的河北好人来自各行各业，以点点微光汇聚文明星河，展现在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与崇高品格风范。为畅通北京雄安新区两地跨区域群众诉求办理渠道，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项共享。

0: 知识库，五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一至四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增速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第三。保障客运航班2.93万架次，同比增长13.1%。其中，4月30号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301架次、4.5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日前，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任丘15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完成吊装，这是华北油田在冀中平原建设的首个风电新能源项目。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3.15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9万吨，每年节约标煤9.5万吨。
1: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群众口碑里，刻在历史检验中。他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他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他们的名字被人民深深铭记。典型明心聚力，以榜样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正确政绩观。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动福建、云南、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与您一同见贤思齐，砥砺前行。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看天地阔，长城长，雄风万古扬。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4: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高压脊的控制，今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持续攀升。午后2点，张家口和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呢，已经越过了35度高温线。国家站中，张家口的涿鹿最热达到了37.3度。明天，廊坊和沧州的最高气温还有35、36度。那么雷雨呢也即将上线，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北部率先出现阵性降水。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15号夜间到16号，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局地中到大雨。雷雨天出门随身带伞的同时呢，也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降水到来之前，

0: 干燥问题依然是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者露营要格外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1到34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0到34度。承德晴转多云，19到33度。秦皇岛晴，14到19度。唐山晴，17到32度。廊坊晴，22到36度。保定晴，18到33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1到32度。邢台晴，20到32度。邯郸晴，23到33度。雄安新区晴，20到33度。定州晴，20到34度。新集晴，23到33度。黄花岗晴，20到35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夹雪，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0到23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0: 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

0: 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

0: 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8: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0: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9: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7: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1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

0: 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救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
4: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离间指数勾结日本军方？
3: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
2: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1: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
1: 你可别骗我！
0: 我真不认识。
1: 刚才有个人，找着孟什么多词了。
2: 爸爸，你怎么知道孟多词？
1: 我哪认识什么孟多词啊？刚才有个人来，一会儿找你哥，一会儿又找你，还认识什么孟什么多？

0: 词，一听就是个东洋鬼子嘛。
1: 袁尚，怎么回事？
2: 李秋实就是孟多慈，她就是文化饭店遇害那些人的女儿。这件事情除了我和陈浩之外，只有凶手知道。
3: 红发，你说那个凶手都给骆警官打成那样了，还来找骆警官，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管他想干什么，今天晚上就拴好骆家，他就能变成苍蝇，也不让他飞进去。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这一大棚子人啊，干什么呢？晚上赖着是不走了？
1: 那不会，一会儿就走，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就行。

姐，之前你说四所人都很照顾你，我还以为是你安慰爸爸和哥哥的。你看现在，前面有人看着，后面有人守着，大家真的都在保护我们呢。看来他们是真的很关心你。行了，快点睡觉吧。

0: 嗯，我不饿，谢谢。我也不饿。不过我听说人困的时候啊，吃点东西能提提神儿。谢谢。
1: 你弟弟在外面干活还顺利吗？挺好。平时在印刷厂给人当牌子工人，星期天呢去书店帮人卖卖书，都是队长托关系帮他找的差事。替我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
0: 他现在应该在四所当警察。其实我弟他不想当警察，他跟我不一样。他平时就喜欢看看文章，跟一群大学生上街闹游行喊口号。我也不懂他们年轻人那些事儿。不过我算是想明白了。 一人一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

0: 队长，哎，二本，查到地方了，
1: 查到了，图案是校徽，日本人在黄某办的学校，具体情况咱们回思索再说。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昨天来个日本人找上门了，我们怕是凶手，就在这儿守了一夜。
1: 行，先回思索，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3: 好，走。

0: 你都差点丢了，你还想回去当警察？我就想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当警察？
1: 我一开始想要当警察，是因为想要赶走那些找哥哥麻烦的人。我以为穿上警服，我就是警察了。我就是想保护那些我可以保护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离真正的警察还很远。我也以为。 我会像从小到大所有事情那样，虽然我当了警察，也会成为警察里当的最不好的那一个。可是，居然有人说我很厉害，还说这和能力高低无关。所以你就铁了心了。 昨天，我想了一夜，我想，这和当不当警察没有关系，而是和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像队长那样匡扶正义、厉害的警察，甚至有一天，我就不当警察了。 但是我想，我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在思索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

0: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四所的人都还挺喜欢我的，而且我也喜欢他们。
1: 阿婉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
0: 爸爸，你同意我回去了？
1: 在爸爸的心里，永远都不可能同意你回去。

0: 奇了怪了，你们四所是招不到女警吗？成天一堆人守着你，就算是担心你，咱们家里也不是没人呢，还有我跟你哥呢。堆人守着你还不回家，就守着你个大傻丫头。
1: 爸爸，
0: 我现在在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个问题。
1: 我知道，特别特别严肃。
2: 什么时候了？才过来。一早有人打电话报警，麻将馆的老板被人给吊死了。
0: 麻将馆叫什么？
2: 何毅。我这地方离骆警官家不远。这还没完呢，东光当铺的伙计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你又有的忙了。哎，你不是被停职了吗？让来了。
3: 所长，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2: 你出去！你
3: 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哎，
2: 老板，你干什么？造反了！
4: 我在服装厂的订单样图上查到，那套校服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校服，也就是说，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一名同党，叫做吉田英夫。我怀疑他们的身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有别的身份。刚刚老左说了，另外两起命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
3: 我刚才打电话过去问了，现在学校只有下午到晚上有课，下午是2点开门，晚上最晚到7点。但是今天学校放假了，明天才正常上课。
4: 那我们明天再动手。学校的位置在虹口区，靠着苏州河，周围是大片的日侨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要把目标引到小路上才能动手。今天时间还早，昨晚都没睡，都早点回去休息。
5: 队长，队长，你看谁来了？
4: 骆先生，

0: 你们在我家窝了一夜，现在敏明呢要回来，我怕你们饿坏了，照顾不好他。天祥、金金，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2: 大家快吃吧，我爸爸做了1、2、3、4、5、6份呢，都是我从小爱吃的。
0: 谢谢罗先生。
3: 谢谢罗叔。
4: 谢谢罗叔。

您不是停职了吗？对了，还有你，你不是不当警察了吗？

0: 这个是警服，本来不打算给你，但是我知道，怕锁不住你，但不代表同意。
1: 不代表同意我当警察。
0: 嗯。
1: 所以，我会更加时刻记住，我要保护好自己。
0: 谢谢爸爸。
1: 晚上还是回家。一定。

0: 会的。
1: 没事，没事，趁热吃啊。拿着回家。
2: 嗯。
0: 罗先生，慢走。
2: 队长，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0: 欢迎回来。老左留份，
3: 好嘞好嘞。
2: 你别过了分，你自己要吃吗？
4: 哎对啊，太乖了，太乖了。
2: 慢点慢点，别噎着了。
3: 那你尝尝这个，
4: 真香。
2: 嗯，
4: 我不想吃了。
3: 我们不，我们不。
2: 我跟你们说，我很少吃我爸爸做的饭的，谁家的饭我都吃不下，就我爸做的饭最好吃。回头请你们去我家吃饭怎么样？
4: 嗯，来，这你们。
5: 我不是所长，你才是所长呢，你是哥，你是所长。
0: 是，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敏敏归队了，他跟他爸带的早饭给你拿了一份。
5: 他没事了？
0: 没事，你还生气呢？
5: 他没事，你呢？都停职了，你说你，你还混什么混？怎么说你都不听，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上次那金老板那保镖，我觉得那差事挺好的呀。这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6: 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见过，隧道都光明。一别数日，不知老友是否安好，暂时一手表我牵挂之心。如时间方便，请于本月26日老时间老地方相见。

0: 愿你桥到坚固，隧道到光明。这是我和邓先生的固定接到方式，以前我都会拿着伞这个时间在这儿等他，但实在没想到今天是你。
1: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以后就由我接替邓组长和你单线联系。
0: 组长还好吗？
1: 他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接头的方式就是他托组织告诉我的。今天除了重新唤醒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金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谭世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0: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旗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1: 就我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托组织帮忙调查李建植树的身份。结果我们查到这个人日本人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就是他主持的，而且这个李建还曾经代表满铁柱南京事务所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深得日本军方信任。
0: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李建植树勾结日本军方？
1: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知道你跟向远生一直在调查。
0: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1: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找你的原因。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组长拒绝了组织的营救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再有人为他而冒险。很快他就会被转到南京军人中央监狱。
0: 然后呢？
1: 启用你是组长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申请，他没有东西要给你。

0: 但他把自己的代号给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037。
1: 组长，我还有个问题。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个代号？就像您那037一样。
2: 当然，当然会。你是个好警察，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

0: 以前我问过邓先生，当我被正式启用的那一天，会不会也有个新的代号？现在有了，但没想到是这一个。如果有人还能再见到邓先生，请帮我转达，我程浩一定完成好任务。
1: 希望行动一切顺利。

0: 手，这整个车厢我们就进去。
1: 嗯，没事。嗯，
2: 他每次来每次都哭。你很喜欢船啊？
3: 喜欢。我还想过，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当上舰长，但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给一群小孩折纸船。
2: 和刚来四所的时候不太一样、啊、
3: 你不也变了吗？
2: 我
3: 坏了这么久的门锁今天突然想起来要修。
2: 以前活得太潦草，今天算是重新开始。还有，这不你要搬进来了吗？把屋子收拾得像样点。
3: 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抓到凶手，事情就结束了，我也该回南京了。但是走之前，我一定要亲眼看见那个人被判刑，也算是兑现了我给秋实，还有托我来上海那个人的承诺。那、嗯、合作愉快。
2: 一切顺利。

0: 擦个鞋啊，老板。
1: 好，
0: 坐。
1: 擦干净点啊。
0: 好嘞。
1: 报纸给我一下。

没事，不用清场。

0: 是他吗？
1: 是。队长，我们要行动了。
0: 日小区监控动手跟着他。

0: 队长，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对，也有可能凶手就猫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1: 缩头乌龟，之前还死追着罗敏敏不放，今天怂了，
2: 估计看我们人多，不敢出来了。
1: 队长，要不要找剧院的人把灯开开？
0: 把灯开开，人不跑了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2: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你干什么？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
0: 这太危险了。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他也知道这个学校已经暴露了，
2: 错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机会了。
0: 队长，我可以。

对，有人从小厅走，向远生跟着他。你们俩从门口，二白从那儿走。明白。小青年。 我会一直跟着你。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不是普通的侨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
1: 苏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团，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果然，一会儿等我命令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死。你干什么？
0: 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

0: 你要把人交给十六部分局，
1: 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
0: 你看着我回答。你要把人交给冯广云。
2: 我现在是停职，不是被撤职，我还有机会做警察。
0: 陈豪，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二伯他们会帮你打开的。
0: 走，陈豪。

0: 你是冯广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铁石六部分局的路，
1: 想做什么？我明明在账上没账，你算呢？
0: 你给老子闭嘴！

0: 队长，我们又见面了。你想干嘛？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这是逮捕令。我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我们也学过法租界。上个月26号，你在望云路公寓袭击了一名中年男子，作案工具就是一把匕首。
1: 就是这把FS战斗匕首，生产总共不超过100把，而且每一批都有区别，所以很容易找到源头。今年2月份，一名英籍探长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被害，他出事过后，他随身携带的匕首就消失不见了。很不巧，就是这一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在法租界谋杀了一名英国人。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2: 你是不是在抢人？
0: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是什么了？队长呢？日本人呢？陈浩把人带走了。谁把你铐在这儿了？
1: 我们刚才被人锁在走廊里了，不知道哪个小次郎干的。
2: 是谁把你铐在这儿的？
0: 陈浩已经把人交出去了。
1: 交出去？交给谁啊？
0: 事情结束了，都回去吧。

高木怀已经被带回去了，现在关在中央捕房。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藤局有日侨专职董事。 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因没法巡捕。

0: 根本无权干涉，
1: 那一笑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诗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0: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1: 但我知道是不可能，先让他们回日本苟活着，至少也算把他们赶出了上海。其实这件事情，向远生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不能告诉他。
0: 如果向远生知道谭诗远有问题，他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去调查他，这会带来太多变数，不利于我们救人。利用他的条件？
2: 对。陈浩，你可能不知道向远生的身份。我知道，组长是在军政部次长家里被捕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我能猜到，他应该就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
0: 石小姐，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向远生会是我们的同志吗？只是暂时没跟我们连上线，就跟我之前一样。他刚来四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的证件是我亲手交给组长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他除了是军政部次长儿子这一身份以外，
1: 他还是蒋介石嫡系海军学校的学生，精英班的预备学员。毕业之后，他可能就是国民政府新海军的中坚力量。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颐和路，而且在陆军学校读过两年。他的成长轨迹和大部分的人们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答案，我的答案是不可能。
0: 未来也很难。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却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1: 向远生虽然和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
0: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我们既不能告诉他，也不能让他参与其中。我明白，不管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还是他自己，都不能让他卷进谭诗远的事。我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只不过， 我已经把他当作生死之交了。

0: 本来想把人叫到分局，可刚到法租界，工农局的人就把人带走了。他们在法租界为啥把人带回司所？你爸他在你的手上被抓住，对，我说过，我不想停滞变撤职，我还想继续做警察。
1: 这说明你心里很清楚，冯广云在袒护凶手。我不相信你明知道这一点，还会把人交给冯广云。你真以为我是个永不妥协的人？冯广云有问题，也只是一个冯广云。分局上面还有上海市公安局，还有副局长、局长。 如果你信不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当警察？
0: 那两个日本人会被控告谋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引渡回日本。

0: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1: 我只能努力到这儿了。
0: 我们查了这么久，现在已经走到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差一步。要妥协，为什么不早点妥协？非要等到现在，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
1: 我是容易头脑发热，但我不是傻子，我听着自己该干什么。

0: 没有想过李秀士，他才8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那个人的手里，还有罗明明，他为了抓住凶手，差点被打死，他都不肯松手。你想过他们俩吗？ 还有，已经死了的当铺伙计和麻将馆老板，这个结果对不起所有人。我以为我们合作到现在，起码你会提前跟我商量。
1: 只是玩玩而已，这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上海待不下去，你可以回南京。可我跟你不一样，这是我的前途，我不拿前途开玩笑。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从今以后都不想提这件事。

我希望你是有原因没有说出口。既然你不说，我也不会问。但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0: 秋实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我已经帮他买好去香港的船票，那边有孟先生和孟太太信得过的朋友，现在一切安排妥当。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两天之后。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秋实父母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 工董局知道他们遇害，也感到愤怒。毕竟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在法租界有产业的其他商人，也开始向工董局施压，要求保护纳税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我知道这是你在工董局争取到的结果，谢谢。
0: 应该是我说谢谢才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凶手不会那么快落网。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1: 你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2: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3: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4: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5: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为了这个世界做出努力。
6: 死生一志，死生一志。远生哥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一件事情对国家有利，个人或生或死，都会去做的。

0: 军政部的何部长，您知道吧？啊？我和他的司机啊是老相识，托他的福啊，经常有官员的太太、小姐啊到我这儿来做东西。
1: 哎呦，那您这店岂不是经常有军政部的大人物光顾啊？
0: 不谦虚的说呀，我在南京开店几十年，每个月沪宁之间总要跑上两趟。嗯，上海有的，我这里不出半个月也能有。所以南京城里的豪门贵人，他都是我的客人。
1: 不瞒您说啊，老板，其实我呢，就是想搞一条跟这个皮带一模一样的皮带。您看啊，我发现这后面有顺昌二字，和您的店名相符啊，是不是您的手艺？是不是您的手艺？
0: 不过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条皮带应该是华夫人为他二公子定做的。
1: 华夫人，莫非是军政部次长华次长的太太啊？
0: 是啊，不是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呢？
1: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呀。老板，给我量量尺寸。

0: 没关系，没关系。秘书长他怎么说？他允许我逮捕华晨吗？
1: 秘书长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
0: 没有。但这条皮带已经完全可以直接证明华晨跟共产党有来往。侦察队现在有理由逮捕华晨的。你告诉郭秘书长一声，就说我逮捕张润京到现在时间很短，华晨很有可能完全没有发现我掌握了他的证据，现在逮捕他是最佳时机。
1: 邓明远跟华晨之间除了是师生关系之外，您还有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啊？
0: 那倒没有。邓明远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只要郭秘书长允许我逮捕华晨，我能从他身上审到我任何想要的证据。
1: 刘队长，明天啊，邓明远就押解来南京了，他只能在你们淞沪警备司令部留这么最后一天。要是您还不能抓住机会再得到什么其他证据的话，恐怕秘书长不会同意您逮捕华晨的。
0: 皮带，皮带不够是吗？
1: 秘书长办事一向要求稳妥。哦，对了，魏队，下次就不要直接来这儿了。毕竟这是在首都，啊。
2: 咱们这样的见面，容易让别人引起误会，是在干扰调查。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属下考虑不周，抱歉。
1: 那就不送了。

0: 去了吗？
1: 查到了，金门饭店。
0: 邓明远那边什么情况？
1: 南京来的人已经办完全部交接手续，再有一个小时就出发。
0: 高平春，你赶快回去向参谋长汇报我们在南京的最新进展，务必给我再争取一个小时。
2: 知道了，
0: 我得再审一遍邓明远。
3: 先生，房间客人特意交代过，他不会客。
0: 我有急事。
3: 饭店有规定，我们确实不能告诉您房间号。
0: 我是为政府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代勤。
3: 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谢谢。

0: 房间中坐，坐坐坐坐坐。
1: 我不记得跟魏队长打过交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黄先生，我们俩见过，那天在南京，你家。那天正好是华次长的寿宴，不过我是去执行任务的，逮捕的邓明远。邓明远呢，现在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知道啊，你出于个人的原因一直很敬重他，他毕竟教过你嘛。虽然我们跟他立场不同，但到了这一步，人也不能太过无情。那点尊师重道，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想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嫌的话，那就当魏某人白跑一趟了。
1: 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0: 一个小时之后，邓明远即将押解南京，到了南京即刻执行枪决。

我是华珍，邓组长，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出于同情心。

0: 各地参谋长呢申请了这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需要记下来的。按规定，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有权见亲人一面。可据我查，你在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人去中央陆军监狱去看你。 无论你们俩关系亲近也罢，不亲近也好，也就是他，就当最后的诀别了。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记下来。现在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说了。
1: 谢谢了。

0: 上次在南京见到你，你说你要去南洋远航训练，我还在想，按道理应该我亲自送你登舰远航。抱歉，今天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1: 老师，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2: 您曾陪伴先总理南征北战，
1: 是战士也是功臣。学生实在不理解您的选择。
0: 每个人都有理想，而且理想会决定他的判断和努力的方向。我的理想就决定了我的方向。
1: 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0: 你还记得吗？你十二岁那年随我登上永丰舰，那时候你要穷天地保家国，那是你少年时的理想，也是我当海军时的理想。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1: 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五年前东三省沦亡，现如今华北五省朝不保夕，有人说妥协是为了不陷入战争。什么是战争？往往在你无力于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从甲午海战统治台湾一直到今天，能战者方能止战。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以敌使秦，由抱薪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不谈党派，不论出身，都应该奋起抗争。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岂能亡于区区三道倭奴之手？
1: 老师，在南京的时候，我曾问过您，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0: 会，一定会。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从未离开过战场。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勾离社稷，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3: 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4: 우원을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3: 引渡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

0: 燕山起立，从霸占高原的广袤到平原沃野的丰饶，从渤海潮涌的壮阔到河湖湿地的秀美，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百万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印记，一万载文化积淀的历史，五千人文明绵延的根脉，
1: 当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礼制。
0: 河北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探寻城市文明，河北倾城之约。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5: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从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从台，好运自然来。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香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5: 优萃有机，
16: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7: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0: 平原沃野，古称树路，巨商城市，声名鹊起。这里是新集，集是大地赋予它的格局，南临古大陆泽，北望滹沱河水，从直立一级的千年山脉，到郫都誉满天下的匠心传奇，这座城市始终是商贸、技艺与文化的汇集地。而华北联大的红色星火也曾在这里燃起，
1: 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奋进的歌声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永不褪色的

0: 精神底色。脊是兼容并蓄的胸襟，它将天南海北的皮革送上世界时尚舞台，也将赵望云笔下的山河意境与农民画中的乡土情怀收束于一城之间。历史的厚重与市井烟火在这里交相呼应，形成独一无二的民间风物志。脊更是面向未来的姿态，它集合钢铁的坚韧与新能源的轻盈，集合麦田中抗旱节水的智慧与保税园区聚练成群的产业驱动力，将新脊传统优势与创新要素聚集，加快打造链接全球的货物贸易集散高地。
1: 来新脊逛梯度品美食，
2: 新脊欢迎您，
3: 欢迎大家来我们新脊，
4: 我在新脊很想你。
0: 新耕实干，集运大成，新脊与您相约。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一座城的名字或许源于山川形胜，或许来自历史掌故，或者呢是民间传说。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一座城，它的名字与千年不息的生活烟火紧密相连，它就是古称直隶一脊的新脊。历经岁月的洗礼，这里既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又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这里能看到皮革城里往来的客流，集市上热闹非凡的烟火气，还能感受到现代产业的高效与创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深入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历史故事和现代传奇。
0: 新脊，古称连关店、戍路，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之畔，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越。自西汉置县设郡以来，这座城市的名称几经更迭，其中戍路一名沿用时间最长。它不仅记录着行政建制的千年流转，也封存着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唐天宝十四载，一场撼动大唐国运、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就此爆发。第二年，唐玄宗下诏将鹿城县更名为戍鹿县，借鹿与鹿的谐音，暗藏戍父安禄山的深意。一个以文字为刃、以地名为盾的政治隐喻，既寄托了统治者平定叛乱的殷切期盼，也让这座城市留下了那场烽烟的特殊印记。在悠悠岁月长河中，一个戍字或许暗合了这片土地对秩序与文明的早期探寻，而鹿的意象则为其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祥瑞的韵味，也寓意着皮革资源的丰饶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6: 这每一个城市名字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属于它自己的故事。那像我们新脊儿，咱老百姓叫新脊儿啊，新脊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7: 明代的中后期，南来北往的商人汇集到连关店做生意，

0: 人越聚越多，生意越来越兴隆。随后呢，周边的彭家庄、王家庄、李家庄与连关店合并，成为新的市场，于是催生出直隶一级的盛名。之后呢，取名叫新集。新是新旧的新，在乾隆年间把这个新旧的新改为了辛勤的辛，因为古书有云：“从革作新”，意为这个地方的人革故鼎新，富有改革精神。
1: 啊，所以你看新集这个城市，它的背后也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座城市名字的变化每一次都是和历史变迁息息相关的。
0: 对，
2: 随着皮革贸易日益兴盛，至清朝中后期，北皮南运、南货北销的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以皮店街为代表的核心商业区，每日车马浮凑，交易繁忙。创立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万隆里字号，百年来亲自见证了皮店街的兴盛与繁华。
3: 据我们李氏族谱记载，新集之脉，李氏家族祖籍是回龙镇的东刘庄村。我的这个曾祖伯莲带领两个儿子清仁和清源在回龙镇当师傅，到1860年呢，他就来到了个新集做生意。这是民国初期的时候那个地图，这个地方就是万隆里，这是个皮店街，以皮店街为中心，有像这种交易所、商会，包括统税局、邮政局，好多的附属的机构为他服务。
1: 那个时候的皮店街应该特别热闹吧？
3: 你看看，这就是当时的这种景象。在1936年的时候，咱们有40多家皮货店，还有70多家皮庄。它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还有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外的客商。那交易多了以后，银号也就增加。那时候有27家私人银号，还有北京中国银行也在皮店街入驻。可以说呢，皮店街是咱们新集皮毛集散地的心脏。
2: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机械化与规模生产，新集开启了皮革产业进化的清晰路径。它不仅淬炼出世界级的品质与产能，也为皮革注入了故事与潮流的灵魂。2025年，新集生产各类革皮5500万张，皮革服装850万件，各类皮具2亿件，销售收入达83亿元。新集皮革产业由此从皮料集散中心发展成多元化产业集群，加速向驱动潮流的世界皮都迈进。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集国际皮革城，可以说这里是世界皮革产业的产销中心。我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啊，会专门来这儿选皮草、买皮衣。
4: 新集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皮革皮衣之都，这里汇聚了1000余家皮革企业。新集皮革已经被列为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走，我带您到里边去，咱们边转边说。
1: 好。

0: 哦，这就是刚刚那个走秀款是吧？对，这就是刚才走秀的这件衣服。其实现在的服装啊，已经把它做成时尚化、潮流化，它既保暖又时尚，又适合更多的场景穿搭。你像现在我们好多的产品，都是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做到产品上，用咱们的产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传播给每一位消费者，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2: 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1: 对，有一个更好的融合。聚光灯下的新锐设计，其底气正源自新奇稳健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这里既有对传统品质的恪守，更有对前沿趋势的敏锐洞察。
3: 新奇的创造者们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风潮，让每一片皮革都焕发出独特的魅力与态度。为了招引和留住人才，助力企业设计创新，我们成立了新奇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这里是我们的时尚创新引擎。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新奇的这个皮革材料展厅，全是用无垢的技术研发的新材料。然后你看看这几个材料呢，是我们这几年研发的一个精品。哦，
5: 天哪，这个好薄呀！
4: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最薄的皮，0.15毫米，像丝绸一样。
5: 对，人家说薄如蝉翼，是吧？但是呢，就像丝绸一样这么光滑。
4: 嗯，它主要用在这个羽绒服的面料。然后这两个，这是我们一个明星产品，啊。
5: 天哪！哎，这上面为什么会有花纹啊？这样看看不出来，一有光打上来。
4: 对，它是一个暖光皮，在一些高端品牌还有定制化的一个场景。这个你照这个，这是变色，然后在阳光下，它就变颜色。
5: 哦，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4: 然后进了屋里边一会儿就没事了，
5: 它就变成
4: 就恢复原来那个样子。对对对对。然后这几年呢，我们在共享实验室呀、共享工厂这些方面呢。
3: 我们有很大的发展，就是促进这个产业达到共享，让每个企业都能有所回报，有所收获。您看看这款材料，这是我们新迪梅花集团利用皮革边角料制成的皮革蛋白纺丝材料，
5: 这是用皮革做的呀？
3: 对，是不是像真丝一样？它可以应用到服装、家纺、医疗以及户外运动等领域，真是想象不出来，这是皮革做的。另外，我们新迪的皮革企业。 还把皮革制成了生物蛋白肽等新型的蛋白材料。新迪有一句老话叫“皮子进了连关店”，从头到脚用个遍。我们新迪就是把这句老话做到了极致。

0: T 台上的惊艳落幕，创新的故事并未结束，他所释放出的全新灵感正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新奇的时尚脉搏始终在线。
1: 这是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基地，
2: 这正在直播呢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直播间。
2: 天哪，你们这直播间好专业呀！
1: 对，我们为了给企业搞服务，我们成立了个电商直播基地。2025年的线上销售金额是达到5.8亿。
2: 5.8亿，哇，好厉害啊！
1: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通过这些销售跟这个助力，帮助企业，你像以前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给它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端引擎。
2: 刚才我们有创新引擎，再加上我们的云端引擎，可以是助力了我们新吉儿皮革产业的发展。
1: 对对啊，
2: 那我们还有什么法宝吗？让我们这个皮革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
1: 我们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走出去，引进来。
0: 新吉皮革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另一条重要路径，即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发力。组织企业走出去，参加国内外优秀展会，在与全球品牌设计师的交流中开阔眼界，提升产品设计。连续举办新吉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吸引世界目光汇聚于此。双错并举，共同构成了新吉皮革产业走向世界的时尚双引擎。从直立一级的山脉到国际 T 台的霓虹，一段皮革的旅程，完整映射了一座城市从市集到时尚之都的灵魂跃迁。在这里，皮革是薄如蝉翼的未来科技，是永不褪色的传统匠心，它早已超越御寒的初心，演变成一张闪耀的文化名片，最终凝聚为一份深厚的产业自信。新吉正以皮革为语，与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美、关于创新、关于永续的对话。
3: 作为从直隶一级发展而来的现代都市，新吉不仅承载了千年古商埠的繁华记忆，更积淀了厚重而鲜活的文化基因。这里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而是融入市井烟火、百姓日常的活态传承。您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吉皮贴画中看到利用皮革边角料化腐朽为神奇的精巧匠心，也可以在飞升中外的新吉农民画中触摸到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斑斓色彩与旺盛生命力。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新吉的文化之极，看传统如何与时代共鸣，让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生生不息。

0: 哎呦，张老师，这要不跟我说，我真想象不到这是用皮子做成的。你看这个花的渐变这么逼真，而且这对鸳鸯也是惟妙惟肖的。
1: 原来西京啊，它叫梳了线，梳了线不有好多制作皮革的小作坊，同时呢，查出了很多的这皮革的余料。啊，好多这手艺人不就利用这种余料制作的小作品、小物件，是吧？作为装饰品用。但后来我母亲不，她都尝试着做成画了。你比如说这个花瓣
0: 啊，这是当时母亲做的一幅画
1: 啊，做的那画就是最夹杂的、啊。
0: 等于说放在这儿，这就是一幅画。
1: 一幅画，
0: 要是粘在皮箱上面，就是一个装饰。
1: 一个装饰。
0: 最开始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等后来吧，它就越来越复杂了，就。看这个，像这个有那个立体感了。

0: 怎样才能把新竹的文化传播出去，怎样把新竹皮的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我的责任非常重，通过各种平台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新竹，使新竹的皮革文化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1: 画皮为笔，以贴代绘，在方寸之间勾勒出大千世界，这便是新竹人民从劳动中生发出的智慧与巧思。与精雕细琢的皮贴画相映成趣的是另一种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斑斓色彩，新竹农民画。他不追求写实的技法，而是用大胆的构图、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直接抒发农民对生活的热爱与

新集农民画起源于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比如民间工艺品新集儿吊挂，还有树鲁壁画等等。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女王下村，家家户户墙上开花，那时候叫诗阳画海金树鲁。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画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风格。

新晋农民话就是好天好地好自己，也就是说好自己的生活。这农民话有两种题材，一个是过去的生活，这叫乡愁吧。你看这张画，他画了这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婚礼叫迎亲，吸收了民间家制的元素，把这些制作的造型、艳丽的色彩，把当时那种火红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像这张，你比方这张，这是倒灶这一块儿，

0: 当下的时候，科技人员小乡知道这枣怎么着管理。
1: 新集农民化的根脉扎在乡土艺术里，扎在人民群众之中。这份发自心底的艺术追求，让乡亲们在农闲时光里依然提笔到深夜。他们把这份对乡土的热爱，用五彩斑斓的笔定格成最生动的画卷。
2: 都是我们农民的东西，这个比较熟悉，画起来也特别的新鲜手。
3: 我平时就喜欢画这种丰收的场景，因为它代表农民丰收以后特别喜悦的一种心情。
4: 我从小就看我爸爸画画，所以我对传承的理解不是简单的画画，而是把这一份对乡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述给所有的人听。
5: 如果您也喜欢这些新集农民画，我们真诚地邀请您来到新集走一走，看一看。通过这些五彩斑斓的作品，爱上新集农民画，更爱上画里的新集。

心急的艺术之光，亦在水墨山河间找到了他最深沉的回响。赵望云，从这里出发的平民画家，用笔墨描绘大地与苍生。他的画卷里有泥土的呼吸，有时代的脉搏。

0: 张文渊先生呢，是我们家乡新集走出的近现代的书画大家，也是长画派的一个奠基人。以前大部分中国画山水也好，人物也好，都是表现传统的文人的个人的这种情思，但是从张文渊先生开始开派了这么一种从画室走向民间，直接书写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心声，用自己的画笔传达这种精神，这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年事已高啊，他在秦岭山区每天是揣上两个馍，背上一壶水，他住在山区，在秦岭里面就观察，就现在这幅画深入秦岭，秦岭的那种气势，林木的参天，包括生活中间老百姓的那种劳动的状态，让人感觉到这块土地上的这种气势，可以对着画面反复去看，反复去揣摩。他一辈子就画老百姓，画人民，画祖国的土地。他一辈子从河北新集走遍中原大地，然后走向大西北，他始终没有离开土地和人民。那么我的音乐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我父亲的这种教诲，一直在这块土地中间去耕耘。
2: 一首伸向传统，一首伸向生活，这不仅是赵望云的艺术主张，更是这片土地赋予所有创作者最朴素也最珍贵的灵魂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新集像赵望云这样根植沃土、心系家国的艺术家与学者远不止一位。
3: 张老师，一来到这个公墓纪念馆呀，我耳畔就仿佛响起了那首气壮山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更感觉到新集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4: 公墓是从我们新集走出去的全国名家，他1938年呢就到了延安，后来和郑玉成联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2年，他参加了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周扬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可见毛主席对公墓印象很深。公墓的出现呢，并不是一个孤立，在100名参会者的当中，其中就有3名来自新集。除了公墓以外，还有著名作家方济，方济就是挥手之间这篇著名散文的作者，选入了中学课本，影响了好几代人。还有一位呢，他的名字叫任桂林，他是三打祝家庄这个京剧的作者。毛主席表扬他说，这个剧呢巩固了评剧革命的道路
3: 啊。可以说这都是咱们新集的三位大家，他们分别用笔、用歌、用戏绘就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笔。

0: 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晋剧虚声泰斗丁果仙，川剧皇后陈淑芳，还有瓷器鉴定泰斗耿宝昌等等。这些人呢，把个人的才华和创作与家国情怀紧紧相连，为这块土地留下了最珍贵、最厚重的精神财富。
1: 从新集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不仅定格在画卷与文字中，更在时代风云激荡之际，凝练成一种禅意果敢的精神底色，让新集人在不同时代命题下焕发出更为灼热的光芒。
2: 1946年冬，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从张家口出发，穿越封锁线，辗转跋涉800里风尘，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干部学校。华北联大在戍路办学期间分布在新城镇的11个村，当时在这里聚集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学者，如程仿吾、普化人、贺敬之、周扬等人。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田间地头、树林卖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和课堂，这里就是他们劳作的场景。除此之外，他们还先后演出了著名歌剧《白毛女》《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多部经典秧歌剧，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1: 知识的火种与为国育才的使命，在新集这片土地上从未间断。有一所学校，80余年来持续为国家输送着各行各业的栋梁，这就是河北。

0: 吉中学。从这所校园里走出了我国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总设计师白明生，航空工业集团首席技术专家范彦明，天鲲号建造组组长王健等一批杰出英才。建校八十余年来，学校已累计为国家培养了50000余名各类优秀人才。这份由历史浇灌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早已融入新时代更广阔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崇文重教的沃土上，这份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滋养着面向未来的新芽。
1: 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 新集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畔，是石家庄都市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这座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在区域协同中精准定位，积极作为，正成为链接京津创新资源、辐射冀中南腹地的关键枢纽。如今支撑这座城市进取姿态的是一个根基深厚、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中，新集正以开放之姿重塑内陆腹地的产业基因。不沿边，不靠海，却凭借前瞻的布局与敢为人先的魄力，打通了连接全球市场的任督二脉。这一切从一个矗立在华北平原上的内陆港口开始，新集保税物流中心。
6: 新集保税物流中心
7: 有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有能源电池的企业，还有应用场景。就拿奥森特钢这一家来说，它有500台新能源车，其中啊，汽油车占到了1/10，它的单车里程啊已经达到了20万公里，它清洁能源的运输率啊达到了95%以上，相对于其他的车辆来说，它的续航里程啊能达到500至600公里，氢能车辆啊动力比较足，噪音低，还零污染。
0: 在这里，一排排管路交错延伸，新集可持续能源加氢一体化项目将那些本该被遗弃的油液边角料，经历脱胎换骨的转变，化作洁净的氢能，反哺着运输环节的每一次启程与抵达。废与用之间，一个完美的能源闭环悄然形成。而在闭环之外，另一场关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正在悄然发生。
7: 咱们来到的这是金士顿公司生产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的空压机的车间，这就是它生产的，它主要决定着氢燃料电池的发电的效率。这个空压机啊，原来都是进口，单机的单价达到了28万，现在的价格只需要1-2万。自从咱们金士顿研发出来这款空压机以后啊，直接降低了咱们国内氢燃料电池的生产的成本，完全能够国产替代。现在
8: 经过2年的时间去攻克它一个轴承高速电机这样的主要技术，然后在2018年呢，我们这款

0: 产品就已经面世了，就已经量产了。在2018年的这个中国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应用产业大会上呢，我们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引到了这个国内的主要的主机厂，比如说这个广汽、东风还有一汽。目前这款产品呢，在我们国内市占率已经达到了56%，就完全可以说是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
1: 金士顿的成功并非偶然，这源于新吉持续推行的一项重要战略——人才飞地战略。研发不再局限地域，而是跟着人才走，主动把梧桐树栽到金凤凰身边。研发在外地，制造在新吉，这种跨区域的分工协作为新吉带来新的活力。产业的高度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而农业的深度则奠基着国计民生的温度。在新吉，当制造的浪潮澎湃向前，田野的故事同样厚重而温暖。这片位于冀中平原的沃土，藏着一组关乎粮食安全的种子密码。作为国家级制种大县，河北节水小麦之乡，近50年的育种长路凝结着无数智慧与汗水，让优质的种子从这里走向全国，稳稳托起粮食安全的根基。
2: 众所周知呢，咱华北平原水资源短缺，水呢就显得格外宝贵。怎样让小麦既少喝水又多打粮，是我们育种团队面临的问题。我们历经十几年，根据这个目标选育成了马兰一号，它完美的把节水和高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在面对日益多变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牢牢地稳住了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
3: 那跟普通的小麦相比，咱们马兰一号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呀？
2: 它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节水抗旱，在减少30%灌溉用水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高产稳产。同时呢，在新吉我们培育了这类优良品种，目前年推广面积达到了800万亩，真正的走向了华北平原乃至黄花海动脉区。
1: 数十载坚守深耕，几代农人只为破解种子的节水密码，背后是兴业攻关的执着，是对土地与粮食的赤诚敬畏。试验田的硕果走出方寸，以规模化之力在燕赵沃野书写增收传奇。新吉携手中国农科院、河北农大等顶尖力量，让中国新吉小麦种业创新大会成为智慧碰撞的高地，为种业升级注入动能，繁育良种累计供应超10亿公斤，增产节水效益破100亿元。喜人的数字背后，是农科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科技种子，承载国家粮食安全使命。
2: 我们在节水高产的品种选育基础上，不断地追求更加多样化、更加符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品种。比方呢，这近几年我们推广的小麦新品种马兰六号，它就是一个在抗性、产量、品质综合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一个新品种。
3: 马兰六号就是我身边的这个，还有它是吧？
2: 是。
3: 一看颗粒就很饱满，一听名字马兰六号，这就是咱们马兰家族当中的一员。
2: 它的湿面筋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适合呢做面食，尤其是咱北方传统的面条、馒头。
3: 你看，我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哈，特鲜乎，
2: 而且层次特别分明。
3: 对对对，我真忍不住要尝一下了。是咱们最爱吃的那种很有嚼劲儿的，
2: 用那传统说馒头有馒头味儿了。
3: 嗯，对对对对。
2: 注意饮食品质的面联厂和食堂特别的受欢迎。
3: 嗯，我今天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新吉的这个种业哈，不仅是在产。

0: 量和抗性上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种产品的品质和风味上也下足了功夫，真的是让好麦子变成了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好美食。
1: 从精心培育的一粒种，到安稳归仓的一粒粮，再到走向千家万户的一碗面，这条由科技与汗水铺就的道路，心急走得坚实而有力。
2: 我与小麦打了51年交道，他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
3: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
4: 我深深懂得，地里多打一粒麦，国家的粮仓就厚实一分，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小麦，让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粮食。
1: 如果麦田是心急大地的根基，那么点缀其间的特色物产便是这片沃土捧出的颗颗明珠。这里有被誉为梨中皇冠的新集皇冠梨，它脆甜多汁，蜜香宜人，是国家梨产业10家区域公用品牌，正通过电商直播飞入千家万户，香飘海外，与吉水麦、深县猪、新浙蛋共同打造4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里还是久负盛名的河北黄酒之乡，新集黄酒，夜似黄金，味鲜嫩爽，享有菜中软筋的美誉。从金黄脆甜的梨，到嫩黄鲜香的黄酒，再到黑小麦、蜜桃等众多地理标志产品，新集正以多元的特色农业绘制着一幅色彩斑斓的现代田园风景图。而这份来自沃野的风足，已悄然化作餐桌上煎炒烹炸的百般滋味，一座城的温暖底色便从田间地头一路绵延至舌尖心头。新集人的幸福感写在一张张舒展的笑脸上，也藏在街巷里飘散的饭菜香中。它是树露酥糖的酥脆香甜，是炒奶果的清清凉凉，是砂锅丸子肉的醇厚浓香。这些看似平常的滋味，织就了新集人日复一日的温暖日常，也勾勒出一座城市生动而真挚的表情。
5: 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茶。

0: 成分更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不是爱情。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2: 刘玲老师，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上吧？你说我呢？
3: 我又没有今天是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的是不是人太多了？
2: 不是你，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
0: 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不是安心，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啊？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 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说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安心，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你还走，你别走了，安心，你站住！安心，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你起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

0: 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0: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行了。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省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指导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

0: 对若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连你们打听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0: 郭开江真的是吓死的吗？
2: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吧。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嗯，
0: 老纪怎么样？
2: 老纪呀，老纪张骂娘了，啊，您听听。
3: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泡了。他想得美，
2: 是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3: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2: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拱手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3: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2: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季。
4: 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5: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4: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了。对，我跟你说，老徐啊，老徐，
2: 嘿，老徐，
4: 我让你洗。嗯。
5: 哎，老季，开灯了。
4: 指导组。
6: 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盼你们走，
7: 谭隐不都得去了，爱人、小女儿。
6: 江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嗯，
7: 知道。
6: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 抱歉啊，哼哼，
7: 我安排的。
6: 啊？
7: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6: 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7: 那就到时候再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爷，他是个老大 海荣，
1: 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0: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啊！
1: 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0: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1: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0: 哇，又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1: 强哥，
0: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1: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呀，这，哎呀。让你费心呐、
0: 啊！你少点吃肥肉啊！
1: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1: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0: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
1: 好啊。
0: 你看，有黑鱼，花鲢。
1: 给我一条花鲢，好。
0: 好嘞，你稍等哈。
1: 我能进来坐坐吗？
0: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0: 老板，鱼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
0: 51块钱，赊个账，50块钱。
1: 好，好，好，谢谢啊。
0: 看你有点累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0: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1: 哦。高启强是谁啊？
0: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
1: 厉害厉害。
0: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阿刁。
1: 走了，
0: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1: 谢谢谢谢。
0: 慢走，吃好再来。老板记住，我叫阿刁，以后绝对能成为有钱人。下一个高启强就是我。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成这样，

0: 安静，怎么不进去啊？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啊，都住在这儿。进去。哥，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0: 你洗个手，啊，给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好。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强哥，
0: 别打，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
2: 打电话怎么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3: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2: 高启强让你来的？
3: 不是。
2: 方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去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2: 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4: 鹏哥，
2: 把你盔摘了。啊！把你盔摘了，给我。哦哦哦！哎呀，接着，成哥。
4: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2: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怂了吧？
6: 看了吧？
1: 说到做到。
6: 报好了。

0: 吃点，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喂。
1: 高启兰女士吗？是我。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2: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1: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刚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 不是一个意外。小龙，还在查吗？
3: 在查。
2: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0: 哎，刚，那个医院有我。

0: 我们吃完饭，我会去一趟。不吃饭？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去。那你要送你啊。
1: 谁都不好惹，你敢袭警，怎么拘留啊？
2: 那拘留谁啊？
0: 我爸呢？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1: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0: 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1: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0: 不是，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
1: 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我现在眼眶……
0: 行，我想有黄。
3: 行，就这儿吧。
0: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1: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事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
3: 姑。
1: 哥，哎，苏警官，哎，走走走走，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就走，没事。哎，苏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
3: 哎，你先坐下，辛苦辛苦了啊。哎，消消气，一会儿吧。
0: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3: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着你。
0: 那怎么办啊？
3: 没事，我都安排好，你等着我。
4: 杨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你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哼，这事儿我错了，领导得向领导反映。
3: 哪个领导啊？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4: 叫什么呀？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3: 问你叫什么呀？
4: 小伙，
3: 我叫什么？
4: 人呢？
3: 哦，在。
5: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进一步说话。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的是吧？
6: 对。
5: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吧。
6: 彪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泛泛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用电量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开足马力抓生产、上项目，拉动用电量快速增长。一季度，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9%。这其中哪些行业贡献度最大？体现出产业发展怎样的新特点？折射出河北经济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1: 数据显示，一季度河北省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3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9%。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在传统认知里，电量飙升往往与水泥窑的轰鸣、钢铁厂的火光绑定，但是现在这种电量增长等于高耗能扩张的旧逻辑已被彻底打破，新制造、新基建、新场景成为新增用电的主力。
2: 那么从产业端来看呢，像原来这种钢铁、石化四大高耗能的这种传统产业呢，它的这个增速是相对偏低的，一季度呢同比是降低了1%，而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呢，它的同比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它增长了6.19%。那么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更多的这个电量呢是由我们高附加值这种高技术密集型的这种产业所贡献，那么折射出我们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1: 在石家庄鹿泉区，恒荣世通电子公司今年以来订单量比去年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及时交付，他们在原有4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条全自动生产线。
3: 目前这个电力负荷已经比原来扩充了3倍，由原来的1000千伏安提高到了现在的3000千伏安。
1: 针对企业增容需求，鹿泉供电公司用3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与审批，新增3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铺设1.1公里电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电。
4: 我们辖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特别迅猛，新上项目是吧？集中的落地，截止到现在就达到了14个，新增了这个用电负荷达到了3.84万千伏安，那相当于近4万这个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电力数据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力。不仅如此，电力数据还清晰展现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活力进一步提升。从区域用电情况来看，除秦皇岛外，各地市用电量均正增长，张家口、廊坊等多地增速超10%。
2: 区域用电的这个全面增长呢，背后

0: 是我们特色产业集群的这种强势的崛起。我们重点监测呢，河北省内的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比如像安平丝网、临溪轴承、宁晋电缆、高阳纺织等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呢，它的用电量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速。这充分说明呢，我们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呢，正在持续发力。
1: 在衡水安平县，思寇金属制品公司的20台智能编织机正在试机，其生产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也是我省首个共享众筹科研成果。
2: 共享技术、共享设备、共享数据信息，然后靠着高端这种产品，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2成多，用电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左右。
1: 以共享众筹科研为突破口，安平县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丝网制造新生态。目前，安平县已有1.6万余家丝网企业抱团发展。
3: 今年是省重点项目，在我们这儿有36个，市县重点项目也接近500个。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衡水地区的这个工业用电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大概在9.59。
1: 用电量不断攀升，河北如何接住增长压力呢？近年来，我省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3.4%。十五五期间，围绕全省和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河北电网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较“十四五”增长40%。
4: 今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17.6亿元，比去年呢多了23%。特别是针对今年冬夏，河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的形势。我们计划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持续完善电网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稳定、高效。
5: 邯郸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通过直播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在邯郸广平，电商赋能让宋桂民的野菜食品加工厂走出了转型新路，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电商主播的全新蜕变。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他的破圈故事。
6: 我今天拿的呢，就是我们家的黄金菜团子。
1: 视频里的主角就是宋桂民，他通过自编自演一些发生在工厂里的小故事，把视频传到网络，吸引了众多流量。这项工作他已经坚持了2年，发了200多个短视频，积攒了10万粉丝。
6: 作为创始人，想打造个人的 IP， 也想通过个人的 IP 呢，把自家的产品怎么做出来的，咱想真实的讲述给咱的消费者，也真实的还原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我就亲自下场了。
1: 宋桂民打小在家种地，2008年他创办食品加工厂，从种植收购到加工生产，他把地里的野菜变成速冻水饺、菜团子等送上消费者餐桌，慢慢的把食品加工小作坊做成了正规企业。然而传统的销售模式却逐渐显露了弊端，
7: 因为工厂它没法帮这个产品啊直接送达到消费者手里面，必须通过这种各地的代理商、各地的分销商，以前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累。
1: 层层分销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法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不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利润也被经销商分去不少。于是2024年，宋桂民组建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进军电商领域。他们搭建14个专业化直播间，企业销售员也全部转型为主播。宋桂民也走到镜头前，用接地气的讲解真实的生产场景，向全国网友推介产品。
6: 菜团，你看从嗓音形象，咱都不适合，但是现在呢，和消费者互动中啊，还是把咱推出来了。消费者啊，感觉到这个背书或者咱说的这个更真实、更有可信度。纵使再艰难，我们选定了个路，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一定会做下去。
1: 作为企业当家人，宋桂民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密切互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指导。一次直播中，有顾客抱怨，尽管采取冷链运输，但收到的速冻水饺仍出现了轻微
6: 发生改变，而消费者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呢，他状态很好，体验感很好。
1: 通过电商销售大数据分析，宋桂民和团队发现，从网上购买他们产品的大多是都市年轻群体。为适应群体消费需求，企业对产品包装、生产工艺都进行了视网化改造。
8: 因为在一二线城市时间本身就很有限，对，你要如果是说像传统的饺子一样煮的时间又长，过程中再兑几遍水，那就太复杂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了三分钟出餐，实际上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工艺。
1: 三分钟出锅的便捷，300克一袋的包装，-39度速冻锁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直播电商需求，宋桂民和团队坚持产品研发、外观优化、包装升级、标准制定、全周期设计赋能，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物流一体化体系。他们目前已开发出9个品类的产品，2025年电商销售达到1.5亿，野菜水饺、菜团子等单品稳居平台榜单前列。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和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以实际成效交出合格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根本政绩，全周期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在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厂房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探未来项目占地400余亩，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建设自行车生产厂房、研发中心等，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40亿。

0: 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我们梳理需求、问题、责任三张清单，清单化消耗空间，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1: 今年以来，邢台经开区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将学期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开展我为企业搞服务活动，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
2: 围绕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期教育，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政绩，深化我为企业搞服务，努力把学地教育成效转化为项目提速、产业升级的实际。
1: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留改拆并举原则，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焕然一新的一训南路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老式建筑风貌，当地依托老建筑打造乡村振兴松果咖啡工坊，组织本地青年开展咖啡技能培训，助力就业创业。
3: 已经开设了5期的村咖特色技能培训班，已经有5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他们有的走上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有的是自主创业，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1: 一训南路曾是基础设施陈旧的老旧街巷，改造中当地不搞大拆大建，在保留街巷原有格局基础上植入特色新业态，将边角空地改造成口袋公园，实现街区全面换新。
4: 这个口袋公园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放松，特别的好。
5: 在城市更新中，我们始终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以为民造福为首要任务。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以一训南路的成功改造为范本，持续打造集生态、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活力片区，将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6: 打造零碳建设雄安样板，为国家双碳战略落地提供可复制范例。日前，全国首个国标认证零碳园区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项目进入竣工验收收尾阶段。
7: 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位于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19.7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五栋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造型规整大气，富有现代韵律。项目总工程师黄坤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偏高，地质条件复杂，加之展示中心异形构件多，幕墙体量大，这些对施工精度和建造标准提出极高要求。
8: 我们用了数字化建模、高精度吊装等一些智能的建造手段，顺利地攻克了大跨度、弯弧构件等一些安装难题。
7: 在减碳方面，项目通过建筑维护优化、用能系统降耗、屋顶光伏发电等多元举措，努力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剩余碳排放采取市场化碳交易方式完成抵消，最终实现园区全年净碳排放归零。
8: 我们全程对标国际零碳的指标统筹规划，从建筑方案设计、机电设备选型到清洁能源的供给，整体布局形成了节能、降耗、产能、碳抵消的一个完整闭环。
9: 项目不仅建成全国首个国标零碳园区，还沉淀出地质处理、超低能耗、数字建造的成套技术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有力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6: 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0: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誉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11: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12: 我们的综合岗位薪资呢在5000到8000。招聘会的现场呢，同学们求职热情也很高，在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里呢，也让我们对吸纳优秀人才、助力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10: 招聘会采用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并行模式，无法到场的毕业生可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 现场还设置了 AI 赋能职业能力提升站，为毕业生提供信息查询、简历诊断、模拟

0: 面试、就业推荐等服务。
1: 企业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来的企业质量都特别高，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2: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两三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0: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
3: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4: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0: 此次双选会现场架起云端桥梁，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可以在直播待岗环节实时了解企业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在 AI 智能匹配区通过 AI 算法匹配岗位与人才简历，
5: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0: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6: 我们将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探寻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我台历时近一年时间精心创作的14期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近期完成首轮播出，备受观众好评。
0: 《倾城之约》选取河北省14座代表性城市，每期聚焦一座城市，通过城市文脉、自然形胜、民俗演绎、产业特色、城建民生等章节，解锁河北城市发展密码，传递城市生活幸福温度，全景式展现各地历史底蕴。观众透过镜头，不只看见了高楼大厦与人间烟火，更读懂了他们一路走来所遵循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
9: 石家庄的这个部分啊，既有我们红色的西柏坡，又有我们正定古城的历史风貌，还有我们现代五大支柱产业的城市蝶变，所以呢，非常让我们本地人自豪。
10: 那些老街巷、文化古迹，还有现代城市的变化，都拍得很美。
11: 节目把这些奇迹一样的画面摆在我面前，让我特别震撼，又特别踏实。看到家乡变得这么有底气、有未来，雄安值得我们去拼、去闯，未来一定会更好。
0: 主创团队怀着一城一韵的创作初心，沿着各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挖掘其独有的精神底色，将各地的风景、人文、美食、产业等内容荟萃于节目中，把观众熟悉的生活搬上荧屏，让每一帧画面都透着家乡的亲切。
12: 它就全方位的、整体的呈现了衡水湖的这种飞鸟齐飞的这种震撼，落霞与孤鹜齐飞，特别的美好。
13: 把咱们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这些有名的景点全都拍出来了，看完觉得真的特别长知识。
14: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美食，山海关的红锅，还有这个北戴河的大馅饺子。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节目爱上秦皇岛。
15: 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慢功夫，更有产业集群的快节奏，让我对在邢台投资和发展更有信心。
0: 倾城之约以文化传播为纽带，深度挖掘河北十四座城市传播资源，创新表现形式，适应全媒体传播要求。每期节目内容可拆可合，合则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塑造，全面展现城市魅力；拆开来可分解为多个精品文艺节目和创意短视频，适配多场景传播。播出期间，节目收视逐渐走高，全网传播总量突破76亿，累计登上各平台热搜热榜240余次。
6: 作为媒体从业者，从出版视角审视，节目中积累的丰厚原创素材，本身就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具备转化为系列精品图书的巨大潜力。这不仅能实现城市 IP 从银屏到书香的价值跃迁，更能为全民阅读提供深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为讲好中国故事夯实坚实的内容基础。
16: 他把河北十四个城市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大背景下去展现，用文化视角诠释国家战略，不是简单的风光展示，而是从文脉传承、产业转型、生态蝶变等多维视角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很有大局观。
8: 日前，石家庄市三下乡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服务下乡反诈专场活动走进高校，通过案例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帮助师生增强反诈意识。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公安干警用原创说唱等寓教于乐的形式，结合典型案例，现场传授实用防骗技巧和防范原则。
17: 我看网上刷单，他还真给钱。
0: 并穿插有奖问答环节，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除主舞台特色展演环节外，现场还同步设置了反诈宣传展示专区，直观展示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精准防范技巧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有效扩大反诈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
18: 不法分子呢，利用在校的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去学校里边用佣金的方式诱导学生出租、出售、出借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和电话卡，用于实施犯罪。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在校学生，不要只看眼前的那一点小利而出租、出借、出售自己名下的手机卡、银行卡，从而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14: 通过今天这场反诈宣传呢，我意识到了这个如何的去反诈骗，然后我也学会了如何的去防范一些这个骗子的一些话术。
19: 以前总觉得诈骗离自己非常远，现在听完真实案例之后，发现骗子套路特别多，稍有不慎就会上当。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不点开不明链接，不轻信陌生人的话，不接听陌生来电，提醒身边的家长和朋友们，提高防范意识，防范网络诈骗。
8: 下面请看简讯。
0: 昨天，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邯郸市邱县举行，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上榜的河北好人来自各行各业，以点点微光汇聚文明星河，展现在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与崇高品格风范。为畅通北京雄安新区两地跨区域群众诉求办理渠道，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项共享知识库。五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1至4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增速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第三。保障客运航班2.93万架次，同比增长13.1%。其中4月30号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301架次、4.5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日前，为期3天的第21届萍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顺利收官。本届展会成果丰硕，意向订单总额57.8亿元，其中海外意向订单33.1亿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订单占比达82.3%。本次展会设南北两大展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配备标准展位2800个，汇聚1600余家参展企业，吸引海内外万余名采购商

0: 会。邢台市萍乡县素有中国童车之都美誉，全县现有上下游企业8000余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品畅销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群众口碑里，刻在历史检验中。他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他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他们的名字被人民深深铭记，以典型凝心聚力，以榜样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正确政绩观。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动福建、云南、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与您一同见贤思齐，砥砺前行。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地阔，长城长，雄风万古扬。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高压脊的控制，今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持续攀升。午后2点，张家口和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呢，已经越过了35度高温线。国家站中，张家口的涿鹿最热达到了37.3度。明天，廊坊和沧州的最高气温还有35、36度。那么雷雨呢也即将上线。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北部率先出现阵性降水。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15号夜间到16号，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局地中到大雨。雷雨天出门随身带伞的同时呢，也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依然是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者露营要格外注意防火。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1到34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0到34度；承德晴转多云，19到33度；秦皇岛晴，14到19度；唐山晴，17到32度；廊坊晴，22到36度；保定晴，18到33度；沧州晴，20到35度；衡水晴，21到32度；邢台晴，20到32度；邯郸晴，23到33度；雄安新区晴，20到33度；定州晴，20到34度；新集晴，23到33度；黄骅港晴，20到35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夹雪，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0到23度。感谢收看。

0: 你认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里面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一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1: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再一看啊，

0: 冰汉，你娘咋喊你来？
1: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使劲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想到母亲。

0: 夕夕，冷雨凄凄，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下了，差点摔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4: 别拐棍，
3: 拿着。行，坐下吧。
5: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5: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书几万斤啊。这个家书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1: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2: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分离，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3: 那桑先生，你一米八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荣民总医院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她。
0: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4: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仔日是1979年元旦，阮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甲衷心的祝贺。
0: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5: 这是中南啊，这边是华东地区，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0: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其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其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5: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0: 田其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3: 你看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啊，我就参加会议，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说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0: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3: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入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誓言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0: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3: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家，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孝顺。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6: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不够吧？
7: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6: 我这吃呢。
0: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2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7: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2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

我是最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 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听人家说明白，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回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了。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走对吗？地图上可是没有标识哦。最前面哦，应该是要左转。
1: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2: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1: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然后告诉我们啊怎么做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老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素坛骨灰放在高宾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嘛，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3: 刘大哥，你见面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1: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3: 不送你了，不送你了，啊！
1: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3: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怕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然后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轩尼诗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的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儿，什么拥抱啊，这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进乡请邓倩，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们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卷卷，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等几十年，仍然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这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就是就是来就可以上车。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啊，
2: 请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2: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放在手上。
3: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啊，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好，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要的。
1: 那是我跟他儿子。
2: 哎，奶奶，奶奶，奶奶，
3: 奶奶，奶奶，奶奶，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4: 回家了。
5: 肥壮感谢，肥壮看见高爷爷了，高爷爷，
6: 太谢谢你了，大爷，
3: 谢谢
6: 大伯，
3: 谢谢。常大哥，我把你的葡萄也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心，安心啊，安心。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7: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8: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雨水。
9: 那要请问
10: 一下，等一下，
3: 好。你进来，我。
7: 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6: 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春生，春生啊！

凤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1: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0: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1: 钱啊。
0: 给了多少钱？几次？
2: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3: 反正给的挺多的，
1: 就这钱来得快，他花得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
4: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
5: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1: 各位领导啊，我这么说哈，
3: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1: 就我这么说，就是能明白哈。
3: 那个
1: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3: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4: 行了，行了，坐下。
0: 陈先生，
6: 好，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
7: 张文京案，当天还原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6: 哥吗？他被换了。
7: 啥时候？
6: 三年前。
7: 为啥？
6: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瀑布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

0: 哎，西雪，
1: 你人在哪儿？
0: 我在我嫂子家呢。
1: 我在北边呢。
2: 洪亮是不是也在？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还是不想听？
0: 他才到啊。
1: 听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0: 雪，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3: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
4: 谁呀？
0: 文局长，
5: 咋知道我来了？
0: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许局怎么就知道了呢？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4: 我来你嫂子家，你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不那多吓人！
0: 不是，
4: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6: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啊，没把门儿。
5: 这个甘文京可就不一样了，纯属有侥幸心，还有劲儿呢。
7: 去局给您打了好，
5: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呢。
6: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哎，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啊，李姐啊，忙吗？
6: 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2: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1: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
6: 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你那个同学呀、啊省指导组的洪亮，
1: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6: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1: 他毕竟是省院市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6: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8: 需要我们回避吗？
6: 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1: 外头呢。
6: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1: 我还给你补上。
6: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1: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6: 我妨碍你？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6: 白包送完赶紧走啊，别磨叽。是洪亮的
8: 李姐，这个你别误会啊，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这不违反纪律，更不代表指导小组
6: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你看怎么安排？
8: 回去继续阅卷吧。
7: 哎，先吃饭，先吃饭。
6: 都准备好了哈，
7: 都在外边等着啊。
0: 李仁俊是吧？什么玩意儿？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就我哥事件那天，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他见过我嫂子，他认识我嫂子呀。人家就节哀啊，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哥，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您看看，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您陪我去趟永清河。
4: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你穿制服的，我也穿制服的。
0: 不说了，
4: 你别为难我，
0: 给您添麻烦。
6: 冯，哎，

0: 枣红。
1: 你说，
0: 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他是不是就能接了？
2: 那天？
0: 出事那天。

0: 你本来要给你爸送啥呀？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嗯，看什么加外套，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
1: 你给你爸打个视频，问他喜欢哪个。
0: 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那你给他打电话，你问问他。
1: OK 啊。
0: 这个呢？
1: 嗯，行啊，
0: 行。
1: 那多少钱？
0: 你给你打四个电话，他都给我挂了。
2: 买了吗？
0: 买了。
2: 好看？
0: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
2: 写的啥呀？
0: 亲爱的爸爸。你是我的灯塔，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我已经实现你的方向，生日快乐，他能收到吗？
2: 能啊，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

0: 姑娘，你比你爸几点打电话？那天中午11:35。红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1: 小黄，你现在方便吗？
2: 喂，
1: 小黄，你在忙吗？
2: 喂。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已经背得狗花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这自由发挥啊！
2: 王总，王总，王总，
0: 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2: 啥事？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这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2: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您让我赊赊行吗？
2: 现在我给你赊着，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

0: 这啥意思？你老了我啊！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还热吗？
1: 找干嘛去？折，再折。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2: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嫣，
1: 你把张文京有关望海案的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 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好，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啊。洪组长，哎，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
0: 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啊，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吊唁，就纯同学身份吊唁。
1: 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
0: 小孩儿了不是。 因为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完了 ，ATM 机取钱，他陪我去的。取多少钱还得有人陪着。1000。你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1: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0: 现在知道了，
3: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儿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0: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
3: 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0: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我是一个公民啊！我公民来的时候
3: 你
0: 自己的朋友吗？
3: 让你
0: 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吧？
3: 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0: 你是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我知道他态度干什么？
3: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绝对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0: 哎呀，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3: 走走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0: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1: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2: 一定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0: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汶川物资集散中心。
3: 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吗？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
1: 大概九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四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

0: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这唱歌呢，我就夸夸夸，记里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
1: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这么不给面子吗？
0: 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有啥好见的呀？
1: 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哎呀哎呀哎，干什么？当时我不喝酒了，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
2: 张文静身边人啪嚓就刮出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一直吊着，一吊掉了，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
3: 王玥，
2: 就啊，
3: 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2: 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他处境。那
0: 王玥，
2: 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
0: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静。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
3: 4-5千万吧，
0: 他2500万就跟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给说给我吊死。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
2: 就吊我那厂房啊。
0: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3: 手机让人。
2: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了几个孙子。
3: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2: 主导。
0: 领导，你这词用的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主导。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0: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万，
2: 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4: 王玥，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来，王玥，喝口水，好好想想，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
3: 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钱要顺你，谁进那么清楚啊？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2: 不是血口喷人吗？ 我心里病上我啊，我自己他们弄门合同，把我自己家给卖了，我贱呐！
0: 哎，不有病！哎哎哎哎，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
2: 不是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你不去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记录着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万海。
5: 你最近王玥这一星期当中，庄文京见过王玥吗？黑心律师，谁不认识？黄大哥，黄总，小韩子，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来。
6: 110吗？我报警。你们抓错人了，抓我们干嘛呀？抓他们呀！他们是危险人士，我们的赚钱全被他们坑了。
7: 哎呦，紧张！
6: 让我们冤呐！
7: 就是，
6: 他们拿钱不办事儿。
7: 抓他们去！
5: 大家这边，走。

0: 陈有才，
1: 哎，
0: 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
0: 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
1: 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

0: 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那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的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
1: 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
0: 参与进来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的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 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对，但是我们俩之间那个不像你们想象的关系那么的熟。是我其实一直在外面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
1: 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 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张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我。

0: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张文京肯定是黑社会。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 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1: 准确。

0: 你们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陆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嗯，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 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2: 咱们谁是黑社会？

0: 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1: 张文静，你女儿挺可爱的。女儿？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2: 你要跟谁？
1: 幼儿园4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2: 谁让你？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
1: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
2: 说，我不乱动。黑社会，因为这么黑社会，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只要
3: 你
2: 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3: 我求求你，
4: 管家，打架吧！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打架！
1: 继续替别人辩护，
2: 别让我在公屏再见到你。

哎，小心啊，刚是老滑了。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一下，这冰溜溜的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十几个男留子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出来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八位局里是做了尸检。 火鼻中检测出汞和血红泡沫，水性废弃水，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那两天天冷，骨骼就被冻在这儿了。

0: 下来，上任务水库，离这2公里，带你冲过去。
1: 我是万家灯苦于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
2: 您带的应该。
1: 3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吴小天跟万总说，那个刘贵又来了。
3: 来，请进。
1: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2: 来，
1: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2: 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
4: 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给表现成直门了。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5: 后来，赵文清找到了我。
4: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 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5: 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
1: 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
5: 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
4: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5: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1: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
5: 啊，那个，
1: 问你话呢，
5: 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有，我想想，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 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张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是指导张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 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你们在干什么？我可没碰他，
1: 还打人！
2: 你们这，
3: 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4: 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着，他们到的时候，这明显不一样。
5: 当时车是锁着的吗？
4: 没锁，开着。车辆是蛮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挡路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
5: 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吗？
4: 有，他的公文包、文件、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

0: 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得喝酒。
1: 一把洋镐就在冰洞里给的。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组织呢是根据这个水流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洞，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知道。

0: 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哎，
1: 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老黄，喂。
0: 小峰，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2: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哎呦，
7: 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2: 痛了来一点，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醇，
4: 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5: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裹，不要往里裹，你听不清楚啊？
4: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5: 出去，出去。
6: 那个老谢怎么样？
7: 谢鸿飞啊？
8: 对，
7: 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6: 这个望海岸，老谢参与了多少？
7: 他没怎么参与。哎呀，你知道的，望海岸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
6: 那个望海岸有两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你干嘛呀？到我这碰瓷来了？连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0: 什么问题？
1: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库中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
0: 第三，
1: 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都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
0: 我赶紧找你，你啊，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行，
1: 我给他打电话了。你说了，咋说呢？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结案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
2: 自杀？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
1: 谁咋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
2: 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罩着他。哎，一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
1: 他能咋的呀？姑娘，不可能！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2: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四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
1: 我也跟他大学四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2: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1: 你说人话，
2: 你手爪咋那贱呢？我怎么你了？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 你啥意思呀？
1: 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
2: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3: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0: 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1: 就你刚才这个话，你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2: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3: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2: 哎，骂的对，就应该骂。
3: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呢，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人，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2: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3: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没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0: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冠海的辱骂人的位置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4: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2: 这么激动了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啊，来来坐下说。来，万海案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你两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4: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海案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挡着你立功了，挡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北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0: 万涵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
4: 我不用你扛，我用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5: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
4: 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6: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两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海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
7: 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他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少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哎，你看看这个，这些设备算上折旧，起码也得这个钱。如果比这个还低，咱们就不能卖了。哎呀，
1: 关键是这价格不是咱说了算呐。行吧，我知道了，我尽量多找几家矿场，找点能给价给高的吧。
2: 大哥，不是你说这话是轻易能说的话吗？你这叫借钱吗？哪有利息这么高的？ 你去银行抢钱呗，还能更快一点？抵押啥？我现在你看看我身上还有啥能抵押？你给我抵押了呗。大哥，就这矿，我给你，你敢要吗？啊，我给你。再说这矿现在是银行的，你走那条路走不通，你别再整成高利贷了，那对于咱家来说不是火上浇油了吗？
1: 他们正啥呢？
2: 想拿去，吃饭呢你。我这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1: 说，你不要我，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2: 你以为我想卖啊？
0: 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1: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啊，是银行的问题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了，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这事儿。
3: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我得采呀，我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这矿
2: 管局为啥封咱家矿？
1: 就因为你偷采吗？
2: 那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吗？
2: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1: 能还点是点呗。
2: 咋还点是点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3: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事儿，没耽误你上班吧？
1: 没。
0: 那就行。
1: 老乔生前的行踪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
0: 没事儿。对，这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
1: 谢谢啊。
0: 没事儿。对，我还给你买了一个保温杯，我合计让你多喝点热水。
1: 平时不太喝水。
0: 你不喝水哪行啊？你得多喝呀。更何况你平时你说你出警，你更得多喝水了，是不是？
2: 去过了吗？
3: 去了呀。
2: 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周梅，老可怜了。
2: 钱给了吗？
0: 给了呀。
4: 跟你说啊，豆豆上学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开学就能入学。还有，跟您说好了，能进重点班的。还有房子的事儿，本来呢我是打算租的，我又看了三家，
2: 腿都给我走抽筋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还得是江远呀，他有个同学的房子正好就在学校那片儿，人在国外呢，房子空着，他说可以先借给咱们过渡，让咱们先住。
4: 回头等你过来了，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

0: 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
2: 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1: 是啊，
0: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的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哎呀，鸡贼了。
2: 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1: 完全没想到。
0: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就好比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我在你面前就是小透明，我想啥你肯定知道。
0: 所有标榜自己是透明的人都不是透明的。哎呀，我严肃认真地跟你说啊，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北京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1: 知道了。
2: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0: 晚安。
1: 晚安。

0: 万海安不起诉，挡着你升官了，挡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1: 这么推测，生活上可能不顺心，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2: 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罪的话，他就是从万海安被换下来之后发生的变化。
0: 为啥呀？
1: 家里美满幸福，
0: 他身体健康，没毛病。
1: 那就你们单位有啥事儿？
0: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
3: 我还会告你渎职。你怎么了？公安已经定性自杀。
0: 确定吗？基本上吧。那自杀原因呢？为什么呀？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因为我……哎，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叫因为你啊，任君，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你说你们单位每个检察官每年办多少案子呀？这要是因为一个案子被换了，他就想不开，得死多少人啊？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责任心太重了，这种事儿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说，你干嘛呀？这是。
3: 沈晨，我现在想想。 他再把我换下来那半年，他就已经不对劲了，他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是自杀，就是因为我；如果他是他杀，也是被我害死的。不管他是怎么死的，都是因为我，就是被我害死的。
0: 任君，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他换下来是所知的决定，跟你没关系。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我求你了。

0: 有人打你了，
1: 我在里边遇到危险了，
0: 拿我女儿威胁我，
1: 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2: 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3: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4: 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5: 忍了吧，咱们都活的，
6: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5: 要真心死了？
1: 什么？
5: 乔振兴死了，
6: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你找我干啥？你们查的怎么样？什么查的怎么样？人怎么死的？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你是警察？
1: 我说警察怎么了？我说干嘛的？你不知道啊？
0: 喝个这个。这个，你给我嫂子把家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1: 哎，你别走，你坐下。
0: 干啥呀？
1: 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坐下，坐下，别听我。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0: 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2: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哎，这哪儿来的？
0: 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0: 夏晨。
2: 啊，
0: 夏晨。
3: 哎，对了，周彪，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4: 我不说，
5: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1: 第二天，他就死了。
0: 这事儿你跟江军他们说过吗？
1: 我没说。
0: 你为啥不说呀？你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1: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你也是警察呀。
0: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0: 清楚啊。没事吧？
1: 没事，都是熟人。
2: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彪，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张总？我不认识谁。
1: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0: 见了就知道。
1: 不是，
0: 放手！
2: 放手！放手！

0: 张文京，
1: 张文京，你没事吧？
2: 张文京，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1: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罪。你确定吗？张文清，你确定吗？
1: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这不是我吗？这张总，我确实没什么见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张总是谁？你们谁呀？我这是一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
1: 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管够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周总，我听说那个姓洪的检察官上你们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0: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那个背包。那你跟秦风说啥？
1: 啥也没说，真的啥也没说。最好是啥也没说。哎，那你妹夫是好人不？他收钱吗？嗯，来帮周总想想。
2: 周总。

0: 京到底怎么回事？
1: 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那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2: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1: 还没有。
3: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
4: 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3: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5: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
4: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2: 咱们第一次见张文清，他跟谢主任吵架，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
6: 进来，
7: 张主任。
8: 李姐，哎，
7: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8: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2: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
8: 哪里呀，郑主任，
6: 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
8: 起了作用。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万海案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2: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这个案子，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啊。那郑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江队，乔振新手机信号出现了。不好意思啊，警察报案。老板是吧？哎，
2: 我是
1: 公安局的。
2: 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1: 啊，是是是。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2: 文件查一下。
1: 刷新了吗？没呀，没呀。 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2: 是，什么人卖你的呀？
1: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2: 钱不好使吗？

0: 你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事？
1: 王总，破案。
2: 说吧，要我什么？
3: 我妹夫。
2: 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乔振兴。
0: 连声说，说清楚。
3: 去年的4月，我听完还像乔振兴，幸会。
0: 4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3: 几号？我记不住了。
4: 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他们梦巴黎包厢，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里头是满满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万海的小弟。
1: 给了我一封信，信在哪儿？
0: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1: 在哪儿啊？
0: 手机里。

0: 这是什么？手机哪来的？捡的。在哪儿捡的？永清河水库捡的。
1: 水库哪儿？说具体点。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哎呀，职业病，我是个司机。
0: 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儿。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1: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
0: 没有，停了辆车，车里没人。
1: 什么车？
0: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1: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0: 哪天捡的？
1: 27号早上8-9点吧。
0: 那是8-9点，为什么当天不卖啊？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哎，你说你是司机？对啊。
1: 开什么车呀？是开垃圾车的。一般同车几个人坐一？3个，我，
0: 然后带2个清洁工。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啊？
1: 你车上都有谁啊？就我自己。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E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

0: 有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あと一本のところだ。高見さんに言わなかったのか。問答罪場所、あの女から絶対聞き出せるんだぞ。
11: 命令に従え。
10: 今すぐ海軍陸戦隊の司令部に。
12: おい、高木。おい。
13: 队长，我们要行动了。
14: 日小区见不动手干的。
10: 怎么了？
15: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
13: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
15: 你干什么？
13: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
15: 这太危险了。
13: 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
14: 妹妹，有人从小厅走，向远山跟着他，你们俩守门口，我们从那儿走。
15: 明白。

1: 我不是普通的枪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
2: 苏的，大日本帝国陆军的，
1: 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一会儿等罗妹妹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四岛。你干什么？
3: 四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
4: 你要把人交给16部分局，
3: 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
4: 你看着我回答。
5: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

0: 我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1: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

0: 陈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想干嘛？
0: 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1: 你这是在抢人？
0: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撤退！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方。
1: 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2: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0: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公布局和公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 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1: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0: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3: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4: おい、何をするつもりだ？君は一人で帰っていい。僕は残る。
3: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4: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

0: 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郡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0: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2: 哎，校长，
3: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4: 您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2: 人抓到了，
4: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2: 你什么意思啊？直说。
4: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
3: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舅，
1: 说去给他看。
0: 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2: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放开他看。

0: 小主任呢？前段时间死了呢，你
1: 才知道？嗯，传出去好久了。
2: 我要活不下去啊！
0: 保护伞。
3: 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咋了？别做点意啊，给人收拾干净。
1: 乔嫣，给刘美琪道歉。
2: 为什么？
1: 因为刘美琪他妈出摊的时候被黑社会欺负过。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我爸又没打人。
2: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怎么了？床底有钱。
1: 行。掀开。
0: 好。

理解。

0: 老乔出大事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哪个张主任啊？
1: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通知一下去。
0: 快！
2: 好。
0: 李家，开跑去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老乔有收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2: 你得干嘛去？
3: 我去一趟乔治兴家呀。
2: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4: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你还想说啥呀？
4: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这是摆明就是诬陷。
2: 周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4: 我知道，
3: 明白吗？哎呀，怎么带呢？
2: 在这儿。
3: 来，周梅，这些赃款我们一会儿就带回去。
4: 喂，
5: 周老师，这乔贤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4: 这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6: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
7: 他骂我爸爸是贪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6: 你爸爸就……小梅呀，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哎，都。
4: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那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
6: 你就不是个学生，
4: 脱了！上什么学？学会打架是吗？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口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怎么咬的你？
8: 他们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妈妈对不起，想不起来。

0: 上这哪儿呢？
1: 怎么搞的？这种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0: 刘姐，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1: 都坐一说，坐。孙飞，你赶紧把视频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2: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 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截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
3: 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
4: 更多网友的关注，
5: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1: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0: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加。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得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5: 啊，必须的。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 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你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6: 周总，兄弟们，这不是什么时候能开呀？你帮我盯着点，我看看。
7: 好吧，周总。
8: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了？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9: 小薇，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妹夫。
10: 你为什么害振兴？
8: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9: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8: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小梅，你再去，小梅。我跟你说实话吧，秀媛拿你和然然威胁他。 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9: 他们是谁？
8: 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 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然然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

0: 进来。
1: 李健，开始吧。
2: 那好。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2: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0: 可以加。
1: 哎，这个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2: 啊，火炬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0: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2: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1: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0: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1: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0: 吕姐，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在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1: 徐局，我理解一下啊，我对事不对人啊。
0: 理解理解。
3: 电话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4: 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3: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1: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4: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1: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
4: 什么时候回来？
1: 就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4: 知道了，
1: 亚平组长，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5: 洪亮，哎。
1: 亚平组长，
4: 你是怎么见的十一部？
6: 我呢，话说十八年前说是四。

0: 老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
2: 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任何人之前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1: 当初幸亏你把傲娇从彭海岸给扯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1: 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个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2: 有些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3: 你不是生带女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4: 哎，开车呢，开车呢。
5: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3: 嗨，那个，
6: 喂，
5: 你让在这等我吧。就这样。
6: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啊。我走了。
3: 你还回来吗？
6: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你赶紧说。
3: 我没事啊。
6: 没事，我走了啊。
3: 哎哎，那个，
6: 你还是有事说。
3: 我想问你借点钱。
6: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说。
3: 20。
6: 万。
3: 方便吗？
0: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谈，拿1000万呢？1亿呢？
1: 这个事儿侯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2: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侯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1: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欣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
0: 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
1: 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搬片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安娜，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1: 监狱回避。好。哎，
0: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哎，等会儿啊。
1: 这个情况你不都看着呢？那自杀就自杀吧，又这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不是，你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下来？ 不好说呀，你看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0: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听。

0: 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1: 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0: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2: 当然，肯定的呀。

0: 啥样？
1: 我放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样子，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管。
0: 放心吧，

0: 刘主任，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1: 程程，你找我干嘛？

0: 有事吗？
1: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
0: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1: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了，也耽误。
0: 那是你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款。
0: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用。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了。
1: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了担保。
0: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1: 我没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0: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1: 拜托了，拜托。
0: 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区里说。
1: 10块钱的东西，
0: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1: 哦，那拜托了啊，主任。

0: 进来。
1: 许爷，找我。
0: 呀，
2: 进来，进来。哎，
3: 是这样啊，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结案了吧？
3: 人证物证都来，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1: 许爷，这样子不能结呀、啊。我和盛杰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4: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1: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呢。王林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叫我的呀？啊，您怎么到了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5: 田峰，你疯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
3: 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1: 您教我要
3: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1: 我
5: 这是命令。

0: 小薇，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1: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0: 结案了。

0: 董老师，这个是程旭。
1: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0: 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说跟你说。
1: 我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周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1: 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

0: 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

0: 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好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说看看，这手咋弄的？跟叔叔，这手咋弄的？
1: 我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话，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说，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
0: 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你这个大约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可是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焦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钟薇，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放出去！
1: 李健，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3: 是，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一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私烟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

0: 我去趟日语，你们自己回去吧。
1: 这儿，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日子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2: 行吗？
1: 咱再说呗。
2: 什么叫再说吧？
1: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
2: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1: 好，先这么着吧。

0: 还顺利吗？
1: 嗨，
0: 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杰，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我在党政联结这一块还是放松了，我也有责任，
2: 跟你没关系。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老乔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其实我跟夏爸一样，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媳妇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明白了。她说人是会变的。
3: 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0: 那我去忙了。
2: 老谢，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怎么了？在房，心中一直犯罪的。
1: 确实像，
0: 对吧？像光晕，烟，你家光晕拉丝儿啊？
1: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0: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 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缩缩，远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有一个抽烟的人。
1: 哦，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了。

0: 不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一周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嗯，一直往前开呀，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反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
2: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3: 嗯，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云部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 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因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行。
1: 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哎，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确实，有些人该放就得放。
1: 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
2: 辛苦，
1: 加工组长，
2: 祝顺利。
3: 洪老师，啊，房子您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4: 你们没打算走啊？
3: 对呀，这是您房卡。
4: 洪亮，哎，
5: 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松。

0: 王老师，您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啊。
1: 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2: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3: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4: 黄亮同志。又怂了。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1: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0: 我知道是谁啊，我死了怎么办啊？
1: 冯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2: 那你离冯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
0: 咱们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2: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0: 冯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贪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冯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0: 手机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这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
1: 从军市里过来的。
0: 阿伟。

0: 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早来的。我车停那块儿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洪亮，
1: 哎，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京的指导小组副所长，是你吧？
2: 谁呀？你啥意思呀，石人刀？跟你说了一个人了，你啥意思？哎，
1: 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不，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
2: 我没报警，
1: 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
0: 哎，不是，马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监狱的，短信没看呢。
1: 看了，
0: 跟你说了，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兴的事。
1: 有问题。
0: 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你咋来这么晚啊？
1: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
0: 我在那儿见着一人。哎呀，你那案子呢？
1: 领导都把你撤了，你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调得鱼多好。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警局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 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3: 这就来了。

0: 哎，跟那个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在托儿给我打了电话。这些报告内容有没有误判？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那个写着呢。这个U盘非常非常重要，我俩现在有重大影片。 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个U盘。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帮我交给组织。
1: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我指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但你是乔振兴的好朋友啊。
0: 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嗯，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也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1: 2月27日，
0: 一个知情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3: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2: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4: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5: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2: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0: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6: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0: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7: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文飞、律师程子健、

0: 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1: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2: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1: 赵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
2: 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
3: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
2: 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1: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2: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

0: 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啊。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
1: 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
0: 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1: 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乌兹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乌兹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乌兹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
1: 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揭发了，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读一下？

这个案子，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销，换上一位无视法律、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0: 你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那海岸是什么样的案子？
1: 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0: 如果办成了呢？
1: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例句。如果没办成？
0: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党羹？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望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1: 你的老同学，
2: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
0: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长，
2: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0: 肯定，
2: 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挺会挑地方啊，又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路上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哎，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
1: 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2: 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我。
2: 李健，哎，洪组长，
3: 教官，
2: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
3: 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理解，买一小罐。

0: 那个，再给我两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1: 好嘞，好嘞，
0: 跟大伙说一下。
1: 那你们先聊。嗯，好。
0: 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2: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嗯。我就在复盘这件事儿。嗯。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0: 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2: 咋没毛病呢？啊，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等多少年？哎
0: 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2: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
3: 营？是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
2: 他等啥呢？
0: 哎，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让他等来了吗？
2: 什么？等着什么了？
0: 这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2: 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举报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了。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诚。
1: 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2: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
2: 行了，我放他走啊。
0: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
1: 在外边等我。哎，
2: 好嘞，好。
1: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3: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至少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说，
1: 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3: 你咋那么侮辱人？
1: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
4: 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1: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5: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1: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5: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6: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哎呦，我
5: 你凭什么？
6: 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5: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6: 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5: 对啊，
6: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吗？
5: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
6: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1: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
5: 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你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

0: 这不有更好的吗？
1: 借。
0: 正哲，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1: 请坐。
2: 好。
0: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2: 郑主任，您好。之前啊，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1: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2: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3: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杰。
2: 你好，
0: 那咱们就开始吧。
2: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谢谢。
4: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5: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6: 你不是吗？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5: 不要有侥幸心理。
7: 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
2: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4: 那就是巧合了，
2: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

0: 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1: 你之前认识汪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0: 不认识。
1: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
0: 我都不认识他。 怎么去了解他的？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1: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
1: 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快饭了。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两句。
0: 啥？
1: 因为啥事儿啊？
2: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
1: 暗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0: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1: 你先吃。
0: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吃点菜啊。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安心订婚啊？李仁君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还能有谁？
3: 刘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

0: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1: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2: 哎，领导，我抖得很，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儿，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3: 去一趟，要不然我人都尴尬。
4: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1: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2: 不是，你不想去？
1: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0: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1: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0: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1: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4: 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0: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3: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0: 没这么多呢，1888。
1: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0: 我差你的222啊。
4: 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行？啊，有才。
1: 红哥。

0: 两年多了，我堵了你多少回，洪哥，老大，这辈子不见我，是王玉举报的你们慢点，
1: 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我就想知道为啥。
0: 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2: 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
0: 红哥，我知道，是我错，也特别后悔。
2: 对不起，红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帮万家。
1: 龙哥，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只要我能帮你熬他，我都愿意帮我出货。刘才，你也知道，王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才。
2: 我誓死生活就看你，帮帮我，帮帮我！
1: 别逼我，
2: 龙哥！
1: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的，龙哥，给你跪下！
2: 龙哥，龙哥，你不能弄死我！哎呀！

但我没来过，东哥，价钱我定行吗？

0: 老师的娱乐区，这儿是吧台。哎，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1: 这儿啊，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2: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请问您找李彦新，
2: 洪大哥是吧？
4: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好，好，
2: 哎，赶紧里面去。
4: 好，带路带路带路，
2: 来来来，这儿，
4: 好，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5: 洪亮大哥来了，
2: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2: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2: 对，哎，小云头，小云头，
0: 亮哥，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好家伙，
0: 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6: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你敏姐的和我的心意，
0: 啊，谢谢亮哥。哼，
6: 正事儿啊，
0: 嗯，
6: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
0: 啊，你妹夫啊？
6: 啊，
0: 来。
6: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2: 洪大哥你好，
6: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0: 那是
6: 非常般配，
0: 我的眼
6: 啊，我批准了啊，
2: 谢谢谢谢。
6: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2: 程子健。
6: 健康的健
2: 是
6: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2: 对对对，工程的程。
6: 他不会正好是个律师吧？
0: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2: 哎呀，那都是我们职工作。

0: 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啊，对，走，来来来，看看我新家。罗某，
1: 我还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有会。啊？啊！你刚来就要走啊？
2: 因为是刚想起来，我打个电话，我先不能这样。
0: 洪亮，哟，哎呦，蓝
3: 书记，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3: 这我的错，我的错，
0: 我的错，
3: 那可不敢。
0: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吧？
3: 您身体挺好的。
4: 好，老书记怎么样？
3: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老念叨您。
0: 正好的，亲爱的，幺八八八一分不差啊。
3: 好了，
0: 来，
3: 行吧，行吧。
4: 我们先进去了啊。
0: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3: 非常震惊，必行动。
0: 跟你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查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查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劳模，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 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查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我孩子的诱惑。所以呀，我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查系统的蛋糕。
5: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6: 龙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陈有才啊，干啥了？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哎呦，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谢你。小帮手，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
5: 你看我表现呗。
6: 现在就能把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5: 被你们冤枉的。
6: 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
5: 他妈你别去，什么玩意儿？
6: 检查装好了，
5: 上面那个
6: 不才，
5: 上次没就撒。
6: 路上拜托你了啊，峰哥，肯定有完无一失的。你等我消息。
5: 注意安全啊！
7: 这边人看着别爆胎了。

0: 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来，给我的，给我的。
3: 在这
4: 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2: 好啊。
4: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2: 是。
4: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1: 哎，小姨，你又开会呢？
5: 不开不开。
4: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嗯，
6: 对，这话说的对。
7: 您就说完了？
0: 你多说几句啊？
4: 没

0: 说我像开会嘛。
1: 你说。
2: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0: 这哥哥就是你吧？
2: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对，哥哥就是我。
3: 我能说吗？
4: 不能。
3: 那我也得说。
2: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响点儿，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3: 你还干这事儿？
4: 不能写啊！
2: 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但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就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
3: 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说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5: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
2: 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
4: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
6: 是，其实我今天我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那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
7: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8: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6: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

0: 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
1: 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
2: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合的，你这
3: 死亡角度呀、啊！
0: 你让小玉给你拍，你给他拍。
3: 来，我给你拍，
4: 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5: 冯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
3: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
4: 这是，
3: 都兴这个，一点都不好看。
4: 一二三，好嘞。
5: 最后，
3: 姑娘，你这个见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的？
4: 这是发愁。
3: 你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任俊那会儿，那洪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了。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新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1: 可亮，
6: 月，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乔振新了。

0: 谢局，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1: 哦。
0: 您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了。

0: 秦风啊，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1: 谢谢小姨，祝福你们啊！谢谢，祝你们白头偕老。王亮哥，谢谢，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有点不好。
0: 赶紧赶紧。
2: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那啊，多谢理解。
0: 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帮助任俊把万海岸做成铁岸。
2: 啊，那你们继续。
0: 好，
3: 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
4: 没事，你赶紧吧。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继续啊。
5: 您找我，
6: 秦芳，
5: 来，过来坐，坐。哎，
6: 上次周密干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5: 字签了，不签也不行吧。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爷，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6: 秦芳，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送到这儿会冷的，回去了。
1: 鬼鬼祟祟的，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啊，
0: 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准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了。
0: 他俩多长时间了？有3年了吧？ 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啊，
1: 那是。3年前，
0: 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

0: 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1: 你介绍的？
0: 啊。
1: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安，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黄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嗯，
0: 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黄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呀？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1: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小心，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哎呀，
1: 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呀，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哎，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
0: 嗯，你说，
1: 就是说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 还一辈子吧，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的？
0: 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1: 不是要的吗？
0: 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
1: 你妹妹，
0: 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1: 不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0: 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们俩？怎么了？啊，
1: 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1: 什么怎么能叫批评呢？
0: 就是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1: 我什么都没说啊。
0: 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0: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
2: 走，不用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送的？
0: 嗯。
2: 没花钱啊？对啊，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 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

0: 升级了，这也够住啊。
1: 哦，对了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是吧？
2: 燕心，
3: 龙哥，龙哥辛苦辛苦啊，龙哥，
4: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3: 谢谢谢谢，
4: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请赶慢赶。
5: 天龙集团总裁陈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4: 李姐，九阳九阳，
6: 哎，幸会啊。
5: 这是我嫂子刘玉。
4: 刘准，终于见面了。
7: 你好。
4: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
6: 哎，李彦谦，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1: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5: 来，坐坐坐坐。
7: 振泽，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4: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好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口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あと一本のところだ。高見さんに言わなかったのか。温度を積み場所、あの女から絶対に聞き出せるんだぞ。
11: 目で絵にしてかい。今すぐ深井君陸センターへの司令部に。おい高木、おい
12: 队長、我们要行动了。
13: 日小区见不动整个人的。
10: 怎么了？
11: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
12: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
13: 你干什么？
12: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
11: 这太危险了。
12: 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
13: 妹妹，有人从小厅走向远山跟着他，你们要守门口，我们从那儿走。
11: 明白。

0: 我不是普通的侨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苏的，大日本帝国的文军团，
1: 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一会儿等罗秘密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死。你干什么？
2: 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府分局。
3: 你要把人交给16府分局，
1: 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
0: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3: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
0: 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
3: 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

0: 陈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想干嘛？
0: 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1: 你这是在抢人。
0: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说对。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方。 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1: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0: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 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2: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0: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那水人的资产。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0: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2: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我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1: 是不是子健？
3: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1: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儿拍个照吧。
4: 行啊，来，
2: 快点，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亲爱的，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2: 你也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那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顿夸。
0: 真的？
2: 嗯。
0: 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2: 什么？
0: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2: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0: 哎，那倒也是啊。
2: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0: 陈有才，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打我是吧？来，往这儿打，
1: 往这儿打。

0: 真他妈吓我一跳啊！陈有才，小兔崽子，干啥呢？臭着啥呢？你臭啥？
1: 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是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不能撸起来，你瞅瞅。
0: 哎，干啥呢你？你把我香干啥呀？啊？
1: 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这么天天对我呀？先把箱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哎，我问你啊，那货是谁的？
0: 我的，
1: 你再说一遍，我的。行。 行啊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这是啥呀？
0: 来看看看看看看。
1: 票财，你是不是觉得你干的那事儿生我王总不知道呢？
0: 啊，说，
1: 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是有万家人的东西，万家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是白说是吧？我这是聚会啊，我赌的是劲儿啊。

0: 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了。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稀巴碎吧？
1: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
0: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
2: 你他妈天天车里扒外的，你真会心疼别人了？
0: 你咋的？
2: 我吃里扒外是方，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0: 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
2: 别在这儿。
0: 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够急了还跳江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虎，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1: 来，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儿？
0: 答应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
3: 过河拆桥是吧？

0: 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1: 我问你，我墙上字都写的啥？
0: 合作共赢。
1: 合作了吗？共赢了吗？
2: 刚才我没有给你脸了，知道吗？
3: 郑主任，马老师啊，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散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4: 郑主任，来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
3: 好，没事。
5: 这规模真够大的。
3: 这儿啊，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5: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3: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5: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3: 啊，对。
5: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的。
3: 好，好，进来。
1: 谁呀？
3: 开门。
1: 哎呀，美女领导来了。
3: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1: 哎，不不，请进请进。
3: 好，请。
1: 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随便啊。哎，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5: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6: 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5: 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
1: 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这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
7: 哎哥，我到成品屋了。
3: 啊，什么地方？
7: 我们外面发去。好。
3: 好。哎，位置发来了。

0: 他们去中兴路了，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1: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停，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静海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
1: 哦。
0: 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
2: 我自己主动的，
3: 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

0: 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哎哎，什么乱码七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0: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2: 他们是谁？网红吗？
0: 不是他。
2: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
0: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
2: 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样？
0: 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特别铁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我要扯皮就给我扯皮，是吧？
3: 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过什么特殊的待遇吧？
1: 领导，我跟他呀，我们俩一般。他是正生气呢，刚才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吗？行了，消消气儿吧，啊？你跟他说那个事儿，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2: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啊？
4: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起来了？
3: 哎呀，这是年头是长了点儿。那时候那兄弟俩呀，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啊，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
2: 十来年了，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3: 我跟万海的关系，比起老陈呢，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那样见吗？是不是老陈？
2: 你不怪陈总吗？
3: 怪怪啊，后来一想，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后边车一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能好好录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为了试他，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吗？
1: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胡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
1: 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
0: 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领导，他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没办法。
0: 这个是，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
1: 哎，那不是。
2: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人家要债都不用
1: 你，你帮他说啥呢？
2: 家里
1: 这人怎么在这儿呢？
0: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1: 开个玩笑！不是领导啊，你们到底干啥来了？想了解啥呀？你们有问题回去查卷宗啊！该说的我不都说了吗？啊，我该配合的已经配合完了，你们干嘛呢？你们这是？
0: 打扰了，谢谢配合。
1: 实在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确实挺忙的，这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的。
0: 王总，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这儿规模现在这么大了，市值多少啊？
1: 上亿了吧？
0: 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4-5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你赚了。
1: 这人生啊，
0: 告辞。
2: 慢走。
1: 王总，车皮什么时候给我批啊？

0: 哎哥，咋了哥？
1: 我咋了？
0: 啊？快，不是，快开车，开车，快，
1: 去哪？
0: 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了。
0: 哥，我刚才看了，十八间地上，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0: 正直，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0: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0: 不，方便，方便，马上安排。行。

0: 闭嘴！
1: 怎么，就这么点事儿，这么问你吗？
0: 走开，给我打了！

快，他们往这边来了。班长，赶紧走！

0: 哎呀妈呀！哎哥，这一碎鱼缸，哎，咱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的流着。
1: 这家咋的了？这
0: 真是不知道，你找人了吗？
1: 没有。
0: 走走走。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0: 跟费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证据作假？是不是？是这意思？
1: 你给谁打？石局技术。哎，
0: 那个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1: 是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
0: 检测这个水样？
1: 对。
0: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1: 也是他们，也是他们。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也帮不上我呀！哥，谁也帮不上我呀！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想一办法。
2: 黄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3: 好，
2: 跟孙长伟。
3: 行行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1: 能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吗？
2: 我们来不了。
1: 帮您忙行吗，哥？拜托了。
3: 好不了解情况还乱说呢。
1: 帮忙我行吗，哥？
3: 老方，我们来这儿就是为掌门经的事，你知道吗？
1: 我求你！哎，哥，
2: 起来！老方，
1: 求你！
2: 老方，听话来！
1: 求你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清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2: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清的事儿说清楚啊，
1: 配合一下。
3: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0: 不是说张文清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1: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4: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3: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0: 还行。

0: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就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1: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2: 我一琢磨。
1: 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
0: 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哎呀，你说我咋能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1: 王总走到哪儿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当时呢，
3: 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理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如果，我是说如果，王玉因为赌博。
1: 欠的一屁股债，
2: 与追债的人达成了轻商，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计算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我这货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王玉啊，你这钱要的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
4: 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他不赚钱的，这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2: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4: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积分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积分，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5: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了，
4: 你啥事儿啊？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5: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4: 你来，你跟他聊吧。
5: 不是你，好像是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财有格的呢，你可动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
1: 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计算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逻辑成立吗？

0: 这么认，这么认，这么认，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1: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

0: 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1: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2: 条真先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2: 万海，
3: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2: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力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3: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物资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2: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谢哥，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今儿了，给软人养着吧。
1: 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2: 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 有人从中作假。
0: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说话呀！
1: 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

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8: 哎呦，
1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1: 真想摸鱼啊！
0: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无凭无依，凭证行动。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纪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纪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水利部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食品贸易稳定增长。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规范，为您解读。

0: 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五月份全国气温都有哪些特点？来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至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至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3: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4: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3: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5: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6: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0: 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2: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2: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4: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2: 截至11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5: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2: 云南瑞丽的宛丁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宛丁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 据票房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荧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7: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6: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

0: 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我们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的标注呢？
1: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0: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1: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0: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根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标注规范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打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呢？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1: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

0: 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2: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0: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那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0: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4: 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继续来看。
5: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4: 燥热天气易诱发烦躁，失眠也会随之而来。邢台市中医医院依托本土醒早人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中医助眠诊疗服务，巧用中医药良方，助力群众安稳度夏，守护睡眠健康。
6: 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肝藏魂，睡眠安稳的关键在于心神得养，肝血充足。邢台特有的气候与土壤条件造就了道地药材醒早人，对于心肝血虚、虚烦不眠等类型的失眠具有显著调理作用。
7: 经过研究发现呀，这个醒早人中，早人中的这个枣仁皂苷还有黄酮类等助眠活性成分含量呢，它是显著高于非道地产区的。临床上呢，我们门诊上使用过醒早人方剂的患者，普遍反映入睡会更快，睡眠会更深。
6: 不仅为失眠患者提供个性化中医药方案，依托本地酸枣仁产业优势，邢台市中医医院还创新推出道地醒枣仁膏方、安神药枕、四季养生茶饮等特色疗法，将中医药调理融入日常生活。

0: 不是所有的失眠人群啊，都适合这个用酸枣仁进行调理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像食邪内盛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然后吃了东西不太容易消化，胃胀反酸。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像这个长期腹泻，也是不太适合用酸枣仁的。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办公室、河北省援藏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情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5集《我的爸爸妈妈》。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作文写作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命题作文，以我的爸爸妈妈为作文题目，可以写爸爸妈妈在工作单位，比如说驻村。那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作业就是这个，我们明天批改，然后当堂讲评，评出最好的作文。我们通过作文里面看一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在他的事业上，在他的工作上，他又为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以爸爸和妈妈为题写一篇作文，字数不少于600字。
3: 今晚的星光格外暗淡，月亮吝啬地收敛了它的光芒，我的心像这暗夜一般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为什么我总是感到孤独？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多陪陪我？他们就那么忙吗？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援疆教师，6年前带我一起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县支教，他们在轮台县第一中学上班，而我则成了轮台县第二小学1年级的学生。转眼我都上初中了，这6年间在爸爸妈妈忙于工作或者出差的时候，我大多是和驻地的叔叔阿姨们

0: 由原来的1000千伏安提高到了现在的3000千伏安。
1: 针对企业增容需求，鹿泉供电公司用3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与审批，新增3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铺设1.1公里电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电。
2: 我们辖区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特别迅猛，新上项目是吧，集中的落地，截止到现在就达到了14个，新增了这个用电负荷达到了3.84万千伏安，那相当于近4万这个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电力数据与经济数据相互印证，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快于规上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新动能持续发力。不仅如此，电力数据还清晰展现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活力进一步提升。从区域用电情况来看，除秦皇岛外，各地市用电量均正增长，张家口、廊坊等多地增速超10%。
3: 区域用电的这个全面增长呢，背后是我们特色产业集群的这种强势的崛起。我们重点监测呢，河北省内的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比如像安平丝网、临西轴承、宁晋电缆、高阳纺织等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呢，它的用电量均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速，这充分说明呢，我们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呢，正在持续发力。
1: 在衡水安平县，思扣金属制品公司的20台智能编织机正在试机，其生产的高端金属网是光伏电池板核心材料，也是我省首个共享众筹科研成果。
4: 共享技术、共享设备、共享数据信息，然后靠着高端这种产品，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增加了20%多，用电量比往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25%左右。
1: 以共享众筹科研为突破口，安平县整合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丝网制造新生态。目前，安平县已有1.6万余家丝网企业抱团发展。
5: 今年是省重点项目，在我们这儿有36个，市县重点项目也接近500个。在产业集群的带动下，衡水地区的这个工业用电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大概在9.59。
1: 用电量不断攀升，河北如何接住增长压力呢？近年来，我省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3.4%。十五五期间，围绕全省和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河北电网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较十四五增长40%。
6: 今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217.6亿元，比去年呢多了23%。特别是针对今年冬夏，河北电网最大负荷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的形势。我们计划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持续完善电网结构，确保电力供应可靠、稳定、高效。
7: 邯郸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通过直播和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域产业提质向新。在邯郸广平，电商赋能让宋桂民的野菜食品加工厂走出了转型新路，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电商主播的全新蜕变。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他的破圈故事。
8: 我今天拿的呢，就是我们家的黄金菜团子。
1: 视频里的主角就是宋桂民，他通过自编自演一些发生在工厂里的小故事，把视频传到网络，吸引了众多流量。这项工作他已经坚持了2年，发了200多个短视频，积攒了10万粉丝。
8: 作为创始人，想打造个人的 IP， 你想通过个人的 IP 呢，把自家的产品怎么做出来呢？咱想真实的讲述给咱的消费者，也真实的还原这个生产的场景，所以我就亲自下场了。
1: 宋桂民打小在家种地，2008年他创办食品加工厂，从种植收购到加工生产，他把地里的野菜变成速冻水饺、菜团子等送上消费者餐桌，慢慢的把食品加工小作坊做成了正规企业。然而传统的销售模式却逐渐显露了弊端。
9: 因为工厂它没法帮这个产品直接送达到消费者手里面，必须通过这种

0: 各地的代理商、各地的分销商，以前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累。
1: 层层分销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法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不知道大家真正想要什么，利润也被经销商分去不少。于是2024年，宋桂民组建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进军电商领域。他们搭建14个专业化直播间，企业销售员也全部转型为主播。宋桂民也走到镜头前，用接地气的讲解真实的生产场景，向全国网友推介产品。
2: 菜团，你看从嗓音形象，咱都不适合，但是现在呢，和消费者互动中啊，还是把咱推出来了。消费者啊，感觉到这个背书或者咱说的这个更真实、更有可信度。纵使再艰难，我们选定了个路，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一定会做下去。
1: 作为企业当家人，宋桂民在电商直播中与粉丝密切互动，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改进产品质量提供指导。一次直播中，有顾客抱怨，尽管采取冷链运输，但收到的速冻水饺仍出现了轻微解冻与变形的情况。
2: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组织研发，组织这个公关，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就把面皮儿进行了一个手画工艺，也叫石网化工业设计改造。这熟皮儿不熟馅儿，你就是把外皮的成熟度呢弄到60%左右，表皮儿让它蛋白质凝固，内馅的中心温度呢还保持在30度之下，这样才使得水饺的口感没有发生改变。而消费者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呢，它状态很好，体验感很好。
1: 通过电商销售大数据分析，宋桂民和团队发现，从网上购买他们产品的大多是都市年轻群体。为适应群体消费需求，企业对产品包装、生产工艺都进行了视网化改造。
3: 因为在一二线城市，时间本身就很有限。对，你要如果是说像传统的饺子一样，煮的时间又长，过程中再兑几遍水，那就太复杂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了3分钟出餐，实际上花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工艺。
1: 3分钟出锅的便捷，300克一袋的包装，-39度速冻锁鲜技术的应用，为了适应直播电商需求，宋桂民和团队坚持产品研发、外观优化、包装升级、标准制定、全周期设计赋能，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物流一体化体系。他们目前已开发出9个品类的产品，2025年电商销售达到1.5亿，野菜水饺、菜团子等单品稳居平台榜单前列。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和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护航项目建设，以实际成效交出合格答卷。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邢台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把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作为根本政绩，全周期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在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厂房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钢结构安装。探未来项目占地400余亩，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建设自行车生产厂房、研发中心等。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40亿元。自项目启动，邢台经开区便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
6: 咱们专班的小组项办呀、经济局呀，包括审批局，他们都会每个月会组织过来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及时。
7: 针对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我们梳理需求、问题、责任3张清单，清单化消耗空间，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5: 今年以来，邢台经开区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深入开展我为企业搞服务活动，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
8: 围绕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政绩，深化我为企业搞服务，努力把学地教育成效转化为项目提速、产业升级的实际。
5: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留改拆并举原则，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焕然一新的一汛南路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老式建筑风貌，当地依托老建筑打造乡村振兴松果咖啡工坊，组织本地青年开展咖啡技能培训，助力就业创业。
1: 已经开设了5期的村咖特色技能培训班，已经有50多名学员顺利结业，他们有的走上了稳定的就业岗位，有的是自主创业，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0: 一汛南路曾是基础设施陈旧的老旧街巷，改造中当地不搞大拆大建，在保留街巷原有格局基础上植入特色新业态，将边角空地改造成口袋公园，实现街区全面换新。
2: 这个口袋公园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放松，特别的好。
3: 在城市更新中，我们始终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以为民造福为首要任务。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以一汛南路的成功改造为范本，持续打造集生态、文化、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活力片区，将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4: 打造零碳建设雄安样板，为国家双碳战略落地提供可复制范例。日前，全国首个国标认证零碳园区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项目进入竣工验收收尾阶段。
5: 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位于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19.7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5栋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造型规整大气，富有现代韵律。项目总工程师黄坤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偏高，地质条件复杂，加之展示中心异形构件多，幕墙体量大，这些对施工精度和建造标准提出极高要求。
6: 我们用了数字化建模、高精度吊装等一些智能的建造手段，顺利地攻克了大跨度、弯弧构件等一些安装难题。
5: 在减碳方面，项目通过建筑维护优化、用能系统降耗、屋顶光伏发电等多元举措，努力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剩余碳排放采取市场化碳交易方式完成抵消，最终实现园区全年净碳排放归零。
6: 我们全程对标国际零碳的指标统筹规划，从建筑方案设计、机电设备选型到清洁能源的供给，整体布局形成了节能、降耗、产能、碳抵消的一个完整闭环。
7: 项目不仅建成全国首个国标零碳园区，还沉淀出地质处理、超低能耗、数字建造的成套技术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有力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4: 连日来，全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8: 日前，由省人社厅、盛海集团、金麦郎食品、信誉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9: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10: 我们的综合岗

0: 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现场还设置了 AI 赋能职业能力提升站，为毕业生提供信息查询、简历诊断、模拟面试、就业推荐等服务。
1: 企业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来的企业质量都特别高，对我们的反馈也特别好。
2: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两三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0: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1万个。
3: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4: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0: 此次双选会现场架起云端桥梁，未能到场的毕业生可以在直播待岗环节实时了解企业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在 AI 智能匹配区通过 AI 算法匹配岗位与人才简历，
2: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0: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5: 我们想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探寻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我台历时近1年时间精心创作的14期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近期完成首轮播出，备受观众好评。
0: 倾城之约选取河北省14座代表性城市，每期聚焦一座城市，通过城市文脉、自然形胜、民俗演绎、产业特色、城建民生等章节，解锁河北城市发展密码，传递城市生活幸福温度，全景式展现各地历史底蕴。观众透过镜头不只看见了高楼大厦与人间烟火，更读懂了他们一路走来所遵循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
9: 石家庄的这个部分啊，既有我们红色的西柏坡，又有我们正定古城的历史风貌，还有我们现代五大支柱产业的城市蝶变，所以呢，非常让我们本地人自豪。
10: 那些老街巷、文化古迹，还有现代城市的变化，都拍得很美。
11: 节目把这些奇迹一样的画面摆在我面前，让我特别震撼，又特别踏实。看到家乡变得这么有底气、有未来，雄安值得我们去拼、去闯，未来一定会更好。
0: 主创团队怀着一城一韵的创作初心，沿着各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挖掘其独有的精神底色，将各地的风景、人文、美食、产业等内容荟萃于节目中，把观众熟悉的生活搬上荧屏，让每一帧画面都透着家乡的亲切。
11: 它就全方位的整体的呈现了衡水湖的这种飞鸟齐飞的这种震撼，落霞与孤鹜齐飞，特别的美好。
12: 把咱们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这些有名的景点全都拍出来了，看完觉得真的特别长知识。
13: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美食，山海关的红锅，还有这个北戴河的大馅饺子。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节目爱上秦皇岛。
14: 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慢功夫， 更有产业集群的快节奏，让我对在邢台投资和发展更有信心。

0: 倾城之约以文化传播为纽带，深度挖掘河北14座城市传播资源，创新表现形式，适应全媒体传播要求。每期节目内容可拆可合，合则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塑造，全面展现城市魅力；拆开来可分解为多个精品文艺节目和创意短视频，适配多场景传播。播出期间，节目收视逐渐走高，全网传播总量突破76亿，累计登上各平台热搜热榜240余次。
1: 作为媒体从业者，从出版视角审视，节目中积累的丰厚原创素材，本身就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具备转化为系列精品图书的巨大潜力。这不仅能实现城市 IP 从银屏到书香的价值跃迁，更能为全民阅读提供深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为讲好中国故事夯实坚实的内容基础。
2: 他把河北14个城市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大背景下去展现，用文化视角诠释国家战略，不是简单的风光展示，而是从文脉传承、产业转型、生态蝶变等多维视角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很有大局观。
3: 日前，石家庄市三下乡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服务下乡反诈专场活动走进高校，通过案例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帮助师生增强反诈意识。
4: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公安干警用原创说唱等寓教于乐的形式，结合典型案例，现场传授实用防骗技巧和防范原则。
5: 我看网上刷单，他还真给钱。
4: 并穿插有奖问答环节，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除主舞台特色展演环节外，现场还同步设置了反诈宣传展示专区，直观展示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精准防范技巧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有效扩大反诈宣传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
6: 不法分子呢，利用在校的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去学校里边用佣金的方式诱导学生出租、出售、出借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和电话卡，用于实施犯罪。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在校学生，不要只看眼前的那一点小利，而出租、出借、出售自己名下的手机卡、银行卡，从而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7: 通过今天这场反诈宣传呢，我意识到了这个如何的去反诈骗，然后我也学会了如何的去防范一些这个骗子的一些话术。
8: 以前总觉得诈骗离自己非常远，现在听完真实案例之后，发现骗子套路特别多，稍有不慎就会上当。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不点开不明链接，不轻信陌生人的话，不接听陌生来电，提醒身边的家长和朋友们，提高防范意识，防范网络诈骗。
4: 日前，为期3天的第21届萍乡国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顺利收官。本届展会成果丰硕，意向订单总额57.8亿元，其中海外意向订单33.1亿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订单占比达82.3%。本次展会设南北两大展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配备标准展位2800个，汇聚1600余家参展企业，吸引海内外10000余名采购商。参会，邢台市萍乡县素有中国童车之都美誉，全县现有上下游企业8000余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品畅销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1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6: 血糖高，血脂高， 就用双妙集。
1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能放心。
17: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1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地阔，长城长，雄风万古扬。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暖，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2: 欢迎回来。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牵强啊。
4: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比你的搭档没闲几年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胜。
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